不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大侠可没有办法了，把怒火往下压了一压，冷笑了几声：兄弟，老哥哥可要得罪你了。惠斌用鼻子眼哼了几下，哼，好吧，咱哥俩还真没红过脸，久闻老哥哥大名，头顶八卦，脚踏太极，乾坤妙手第一侠，掌中十三节人骨鞭，纵横武林，无人不晓。小弟早就想在台前领教啊，这个机会焉能错过？老哥哥，请发招吧，我跟您好好的学一学。其实是那么回事吗？他心眼里不服王世谷，想当着群雄的面给王世谷来个下不来台，将来让武林的人知道知道是我惠斌高还是王世谷高。说话之间，他身形往后一撤，双臂一摇，唰唰，冲冲冲，拉开了金刚白云式，站好了，等着王世谷进招。王世谷一看不打不行了，老头把银髯一甩，如此说来，玉琼得罪。说着话，脚尖点地，身子滴溜往前一纵，他个快劲就甭提了。你看这老头平常哈着个腰，眼皮都不撩，一阵大风都能刮一溜滚，等伸伸手一看，生龙活虎一般，眼珠都瞪圆了。再看老人家左手一晃，惠斌的面门，正手一掌，叫立马开山掌，当！立，奔立胆侠大和尚惠斌顶梁便砸，这叫劈掌，真劈在脑门子上，脑瓜两半。这惠斌一点也不敢大意，定起凝神在这等着。一看掌到了，这个掌离着自己还有一尺多远，风险到了，掌上刮风吗？惠斌心里的清楚，行罢了，老当益壮，不减当年呐。从这个掌风声可以判断，老头的功夫没扔下，我可要多加谨慎。早了他不躲，他怕王世谷变招；晚了躲，那拍上了，这个火候是极难拿呀。在这个掌刺挨上刺挨不上，离这脑门不太远了，估摸着也不能变招了。惠斌把大脑袋一甩，唰的一侧脸，老头一掌劈空。惠斌往下一搓身，这掌走下盘，奔老人家的腹部就拍来了。使了个双撞掌，又叫老君关门式，双掌一并喊了一声
老哥哥，留神！呜！王十五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脚尖踹地，身子往后使劲，啊！退出去一丈多远，慧斌双掌击空。王十五身子滴溜一转悠，转到慧斌的侧面，使了一掌，叫凤凰展翅，猛扣慧斌的耳门。慧斌往下一搓身，把这一掌躲开，翻手掌打王十五的软肋。王大侠身形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掌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那么多人在两旁观战，镇东侠侯廷，北侠秋田邱佩宇，南侠司马空，展翅金雕铁掌李元，二侠侯杰，那些年轻的小弟兄眼睛都不敢眨嘛，全把那心提到嗓子眼，都替王师傅担心。尤其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林并不傻，他知道王十五为什么非要战慧斌。老哥哥是替我着想啊，他想消耗慧斌的体力，然后我再出手的时候呢，有点把握，不然的话怕硬碰硬我受了损伤啊。老哥哥多好个人，这么大的年纪白发苍苍，为了我在这玩命，我于心何忍呢？佟林有心上去，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刚伸手，你半截腰插一杠子，算怎么回事儿？老哥哥王十五能不能怀疑呀？认为这我在这抢羊斗胜，看着老头不行，伤了老头的自尊心，所以佟林是左右为难。在旁边观战的时候，急的是搓手跺脚，但是佟林这眼睛啊，可盯着战场，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学人家的高招。王师武他认识啊，接触过数次，老头这能力他心里头有数，但是慧斌这能力多大，佟林心里一点数也没，他更得在旁边好好看看。不看则可，佟林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怪不得这个凶僧如此蛮横，真有独到之处。这对双钢掌挂动风声，神出鬼没，招数是变化莫测。佟林那么一看就知道王师谷稍微软了那么一点，软在何处？老头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不服气儿不行。说我这心呢，跟20多岁似的，但是你老了，气血衰败，说体格仍然那么健康，那是一部分，那跟年轻的人能比吗？慧斌比王十五小着16、17岁，而且整身铜男，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13太保的横链，
那是受过镇古侠董乾、闭目金睛佛姜达的真传，那够多勇啊！所以相比之下，王师武多多少少有点占下风。佟林一看不行，不能再等了，就是我老哥哥挑理，我也得把他替换下来，就不是惠斌的对手，他一掌把我拍死我也认了命了。再看佟林把法面一甩，掖好了长大的衣服甩掉，把子母鸡爪鸳鸯月吻了一吻，腰中的青龙宝剑也稳了稳，这就要想上去。正在这时候，战场发生变化了。力胆侠惠斌虚晃一招，主动跳出圈外，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老哥哥住手。王世武收招定势，问惠斌：“我说大和尚，你这是何意？”老人家，你我之间咱是朋友，不管多么不愉快，这点事实不能抹杀，有道是点到为止啊。方才我计算了一下，咱二人身手已经25个回合，够巧的了，够巧的了。请您老人家回队，喘喘气儿，歇一歇。您让佟林过来。我斗的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可不是您。可您那愿意跟我伸手，我只好奉陪。我看够意思了，难道咱们哥俩还得分个鱼死网破，真在假王不成？非得你一掌把我拍趴下，我一腿把您蹬个滚儿？不至于那样吧。老人家高高啊，我要活到您这把年纪还像您这样，我就求之不得了，堪称老当益壮，佩服佩服。你看惠斌说的多好听，实质你没看着他那表情呢，眼角眉梢五官都带出来，小瞧王世武。这话另一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行了，咱俩伸了半天手了，你那两下子我已经心里有数了，你上了年纪了，老当益壮了，就说明你上了年纪，我无非是捧你而已，真往下打呀，你白给。我真打你一掌，踢你一脚，身败名裂，你这脸往哪儿搁呀？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哎，我说这么几句话，主动不打了，是给你个台阶下，你呀，见好就收得了。你看，这是惠斌的心理活动。王师武是干什么的？闯荡江湖80多年，大江大浪渡过多少，士农工商什么样的人没接触过？说他眼睫毛都是空的，那一点都不过分啊。一看惠斌的表情，一听他说话那意思，王十五就明白了，不由火旺上撞。你看老头那么沉稳，
到现在稳不住了。

0: 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提我，我老了，不是你的对手。你手下给我留了情了，你怕我栽跟头，是不是？我说慧斌，你收起你这套来。今天叫我不打，可以。你赶紧交出八宝莲花录，我带着丛林众人转身就走。不献出解药，想要就此罢休是势比登天。王师古说到这儿，把衣服一撩，摁崩簧，嘎嘣哗啦啦啦啦啦，一道闪电从腰里拽出13节人骨鞭。这条宝鞭跟着王大侠也是好几十年了，谁都知道王师古有一条宝家伙13节人骨鞭。那是30岁那年，三闯嵩山少林寺，会斗少林八的名僧，最后摘扁献花得的这条宝鞭。王师古为了在这个鞭上下功夫，呕心沥血练了20年呢。有一线之路，他不使唤家伙。今天面对强敌，老头子一发脾气，把家伙事儿拽出来。回避来，亮你的家伙。
1: 哎呦哎呦，
0: 好好好好，老哥哥真机了。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奉陪到底。慧斌从鹿皮套里头哗楞一声拽出13节墨骨鞭，此鞭每节长7寸，13节得多长，再加上环子，前面鞭梢，后边是鞭把，在腕手可以套到腕子上。再看这条鞭，黢黑赞亮，黑的都闪金星，墨即黑也。那要说怎么叫墨骨鞭呢？据说这鞭呢，是一种特殊的怪物，叫墨鱼，用墨鱼的骨头制造的。不过我对这事儿有点怀疑，那骨头再硬，能有钢硬吗？实质上，他按那个形状制造的，此鞭是纯钢打造，形状像墨鱼的骨头而已，所以取名叫墨骨鞭。王师古的13节人骨鞭能是人骨头吗？那人骨头能有多结实？能赶得上那钢铁吗？当然赶不上。他是按着人的那个骨头棒子那个形状用钢铁打造的，一色都是金刚，而且刚中带柔，每节长7寸，有环子相连，鞭梢鞭把也带挽手，跟墨骨鞭的尺寸是一般长，分量也相差无几。二人把宝鞭全拽出来，围这院滴溜一转。佟林一看坏了，不敢过去，不是怕，因为王师古急眼了，他知道这老头轻易不犯脾气，犯了脾气8个人也劝不了他，自个儿这样一过去，老头一高兴就去抹脖子撞墙，急出个好歹的来。因此佟林是更加

0: 烧急呀、啊。单说这两个人转了三圈之后，惠斌就不让步了，喊了一声老哥哥，这回我可先发招了，您接鞭吧。哗的、这鞭横着就扫过来了，直奔老人家的耳门太阳穴。那家伙那个腰劲儿，一两贯一斤，那要拍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王世武往下低头哈腰，把鞭躲过去，自己这把十三节人骨鞭一晃，是边走下盘，扫惠斌的双腿。惠斌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把这鞭躲开，两个人就大赛一出。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2022年5月，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安置小区项目正在进行考古挖掘工作。估计有的朋友会觉得，那不对呀，安置小区考古挖掘，那这两个词儿怎么感觉有点不太搭呢？其实为了保护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现在咱城市进行大块土地出让前，几乎都会做考古前置工作。西安这块地就更不用说了。网上不是有个段子吗？西安的地铁啊是考古队挖出来的。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在西安，要说哪个地块破土动工之前没发现一些古物古迹，那倒是稀罕事儿了。所以您别说，长安区这一处挖掘区内，考古队还就真发现了一点东西。那是一座来自源于唐代的董氏家族墓地，其中被命名为 M235 的墓葬，出土了一面造型精美的金银平托镜，一下子就把大伙儿的目光吸引了过去。什么是金银平托呢？就是将金属的薄片嵌入漆层，一般是金片或者是银片，之后打磨抛光，就能够形成金白辉映的视觉效果。这种工艺不仅程序复杂，而且对温度湿度都有严格要求，只在盛唐时期的贵族阶层当中盛行，放在当时那也是妥妥的奢侈品。根据记载，这种镜子仅在背面的漆面和花纹上又要花费5000钱，时常被皇帝作为赏赐或者是用来馈赠外宾。安史之乱之后，这种工艺因为太过耗费材料和工时，被官方下令禁绝。这么说来，这面镜子是来自于盛唐的珍宝，那它的主人的地位一定不凡，会是谁呢？只写了姓氏的墓志铭如何能够确认千年前墓主人丈夫的身份？著名诗人居然犯了重婚罪，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宰相之妻去世之后葬在娘家，这中间又有何隐情？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宰相之妻归葬之谜。咱们开头说到的 M235 墓葬当中，金银平托镜的出土使得墓主人的身份受到大家的关注。幸运的是，这座墓有墓志铭，上面头一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告诉了我们墓主人是谁，他就是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荆州长史张辅君王固的妻子董氏的墓志铭。这只提到了姓氏张辅君，是哪一位呢？咱们先按下不表，倒是墓志铭中清楚地记载了墓主的名字董少荣。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在古代女子的名字是很少流传于世的，即便是位高权重的女性也是如此。比如说著名的武则天，
在唐朝人家的地位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了，但实际上武则天的真名叫什么呢？咱们今天并不知道。所谓的则天，是从人家当了皇帝之后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中间来的。而是影视剧当中常用的武媚娘，则是武则天进宫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对她的昵称，有点像是现在情侣之间的宝宝之类的，也并非是武则天的真名。而且武则天还真就不是个孤立，她闺女唐朝著名的太平公主真名叫什么咱至今也不知道。之前网上曾经有流传说太平公主的真名叫李令月，其实是个误读，是因为《全唐文》代皇太子上寿表中有一句福建臣妹太平公主妾李令月，家臣降平公主，这就有台湾学者把它断句成了妾李令月。然而这句话正确的断句是妾李令月，家臣降平公主。这里的令月是固定的骈文短句，跟良辰吉日的意思差不多。你想想啊，这两位在唐朝的地位极其尊崇的女性都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咱就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普遍风俗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董少荣能留下全名可以说是相当的幸运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这篇墓志铭的话，又会发现这位墓主过世时十分年轻，他21岁成婚，度过了7年婚姻生活之后，于开元25年4月26日亡故，年仅28岁。关于董少荣的丈夫，墓志铭只说是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荆州长史张辅君，没写什么名儿。不过金紫光禄大夫这官儿在唐朝可不小了，属于正三品的官儿，和宰相一个级别，只不过他一般不作为单独授予的官职，而是用来褒奖功勋。比如说朝廷里的宰相立了功，皇帝想奖励一下，但是到了宰相的位置上再往上升就没得升了，那就加一个金紫光禄大夫，说出去长脸。有了这么多详细的官职年月的记载，还说什么呢？翻阅史籍找去呗。通过对董少荣丈夫官职姓氏的记载，检索史料，我们会发现开元25年符合金紫光禄大夫、荆州长史这两个官称又姓张的只有一位，巧了，那就是我们课本上的老熟人，他的名字您肯定听过，谁呀？张九龄。相信不少的朋友都知道，张九龄是岭南人，出生在今天广东韶关市附近。虽说一提起古代的岭南，大伙儿多半会想起一连串被流放到那儿的名人，实际上岭南也不是什么不毛之地。老张家世代居住于岭南，家族中也都是读书做官的人，而张九龄本人更是聪明敏捷，13岁就写出了一首好文章。武则天长安2年，也就是公元702年，张九龄考中了进士。不过当时选官并不是考中了之后马上就有工作，5年之后张九龄才接到了吏部的通知赴京应试，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岭南小伙儿初入官场，一上手就是京官，张九龄的起点算是很不错了。然而赢在起跑线上的张九龄9年之后去选择辞官回家，这是怎么回事啊？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原来张九龄这人啊，虽然才思敏捷，正直敢言，
搞人际关系却没那么得心应手。他在长安为官期间，和开元年间的名相姚崇关系不好，两人一度弄得挺尴尬。因为这事儿，开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16年，张九龄干脆以任期已满为由辞官回老家休养去了。不过回到岭南之后，张九龄并没有躺平，人家还是很想给家乡做点实事儿的。当年岭南地区和中原的交通十分不方便，两地的士子货物往来翻山越岭不说，一有个什么事情，占据岭南地区的人把关一锁，道一锁，立刻就能关起来门称王称帝。秦朝末年，南海郡尉赵佗就趁着大秦不行了，将岭南地区封闭，自号南越国王。全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了现在的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门乃至越南的一大块。这个南越国从秦朝一直挺到了西汉汉武帝时期才算平定下来。而且开元年间，岭南凭借着沿海的便利，在海外贸易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广州都成为了海上贸易的大商港了，去国外比去长安都要方便，这怎么行啊？于是张九龄请命开凿大禹岭为官，并得到了朝廷的许可，他就趁着农闲时间征集民夫，亲自到现场去勘探指挥施工。您别看这条全长只有十几公里，在唐朝那个时候，开山凿石、平整道路、修建关隘，哪一项都是大工程，要没一个得力的人主持，这活还真不好干。张九龄也是费了老鼻子劲了，终于完成了对梅关古道的开凿。开元六年，也就是公元的718年，张九龄被召入京，因为开凿梅关古道的功劳，他被授予了补缺的官职，主持吏部选拔人才。在这个岗位上，他和同事一起四次奏命参加评定等次。咱都知道，在职场上这种考核了评优评奖的活动呢，是最容易得罪人的。但这四次的评定，张九龄都能够以公允让人信服。此后的时光，张九龄一直在宦海浮浮沉沉。开元十八年，张九龄与董少荣成婚。说起这段婚姻啊，虽然墓志铭上琢磨不多，却有很多让人感慨的细节。比如里面有一句成伦言之聘，说明了张九龄娶董少荣很可能得到了唐玄宗的旨意。但这会儿吧，张九龄已经54岁了，而董少荣只有21岁。说句实在话，张九龄做董少荣的爹都绰绰有余。嘿，不过在封建时代嘛，这种老夫少妻的状况也并不罕见。但真正古怪的是，在张九龄《神道碑》中描写过，他有一位夫人，和董少荣的状况根本就对不上。《神道碑》里的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么说的：说张九龄的夫人姓谭，乃是贵阳军人士。张九龄做官之前，张家母亲，也就是谭夫人的婆婆，因为常年生活在南方，并不想再舟车劳顿前往北边。于是谭氏在岭南侍奉婆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位妻子早逝，而董少荣作为张九龄的续弦和他成婚的呢？巧了，这神道碑当中也有记载，谭氏夫人一直活到至德2年10月6日，享年77岁，算下来人家活得比张九龄还长呢。好家伙，这张九龄老家这明明有一位夫人，那边唐玄宗竟然呢又给张九龄找了一位夫人，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也是由于这一方面的矛盾，有人对董少荣是否真的为张九龄的配偶产生过质疑。但根据墓志铭当中记载的丈夫的职位、姓氏等特征，
现存史籍当中唯一对得上号的就是张九龄。没错，要说啊，开元25年的时候，还有另一个金紫光禄大夫，荆州长史，而且恰好姓张，会不会太巧了呢？关键是查遍史料也找不着这么一号人。那么关于两位夫人的事儿，又该怎么解释呢？对此啊，现在有主要两种猜测。第一种呢，是董少荣并非张九龄的正妻，而是他的妾。在唐代的墓志铭中，妾也可以被称为夫人，毕竟死者为大。墓志铭关于生前种种一般都会包装一下。另一种猜测认为，张九龄和董少荣的婚姻可能卡了一个 bug。 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唐代是有重婚罪的，一个男人如果有妻子之后又娶了一个妻子，属于违法行为，要被罚去做一年的苦工。但在唐代之前的北朝有过并嫡的现象，也就是一个人在老家可能娶了一个士族豪强家的女子，后来去京城做官，又在当地娶了一位夫人。在南北朝时期，这两位都可以是正妻。到了唐代，这事儿在法律上严格来说虽然不许，但也有贵族承袭着这种陋习。在玄宗时期，并嫡勉强算是一个灰色地带。但董少荣墓中出土的状况也和宰相夫人的身份不太合。为什么这么说呀？董少荣墓中出土的文物虽然有金银平托镜这种规格较高的文物，但整体来说墓葬的形制较为简单，出土的器物也不多。作为宰相的妻子，这似乎有点简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董少荣嫁给张九龄之后这位唐代著名诗人的仕途之路。开元18年，张九龄在贵州，也就是今天的广西桂林那一块做刺史，还做过岭南道按察使、御史中丞，这使得他能够顺道回下老家和家人团聚。对于唐代做官的人来说，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福利，因为当时的官员为了防止他们在老家搞裙带关系，都是实行任职回避制度的，也就是一般情况下不派官员在自己的籍贯地、籍贯地附近或者是配偶的籍贯地任职，免得家乡父老前来托人情走关系。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开元19年，也就是董少荣嫁给张九龄的次年，他被召入京，升职为秘书少监。据说他替唐玄宗草拟文书的时候，当面抓过笔就写，很快就能写出一篇文章，因此深得唐玄宗的倚重。光张九龄的文集之中，代替皇帝起草的檄文就有144篇之多。后来唐玄宗两次升任张九龄为中书侍郎，并在开元22年2月任命他为工部侍郎。可以说董少荣和张九龄成婚的前几年，老张算是官运亨通的。但是这样的夫妻也有很大的烦恼。张九龄当时已经55岁，在唐朝算个小老头了，自觉体力和精力都有点跟不上，所以张九龄好几次请求唐玄宗想回家养老，顺带照顾母亲。但唐玄宗正在重用他的时候并不批准，倒是张九龄俩弟弟的官封在了他老家附近，让他俩弟弟照顾老母。咱们前面也说了，一般来说当时的官员不会让他们在籍贯地或者是籍贯地附近任职。咱必须得感慨一句，李隆基这后门简直开得飞起来了。李隆基如此挽留张九龄，当然不是为了让他只做一个工部侍郎。开元21年，张九龄升任了检校中书侍郎，12月授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咱们前面节目也提过，唐朝一品二品基本上是虚衔，宰相也只不过是三品官。当然这三品官
他不一定是宰相。那咱们怎么来判断呢？就看他的官职当中有没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或者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如果有的话，恭喜您，这位官员就能行使宰相的职权了。比如张九龄当了宰相，固然是件令人欣喜的事儿，但唐玄宗的宰相可不好当。为什么要这么说呀？在唐玄宗统治前期，出了大唐好几位名相，比如姚崇、宋璟，但即便是这种能人，在李隆基那边当宰相也是几年一换。究其原因，一来李隆基这个人比较刚愎自用，二是他很注重政治制衡，宰相当久了尾大不掉，所以即便是贤相任职几年也得找茬收拾一下。而张九龄拜相不久就和皇帝起了争执，当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的副将安禄山讨伐契丹失败，被上司捉拿到京城，按照朝廷的律法应当执行死刑，当唐玄宗执意赦免安禄山，张九龄便上奏说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谋反之相，请求唐玄宗杜绝后患，结果惹得皇帝很不高兴，直接告诉张九龄你不要误害忠良，之后就把安禄山放回了藩地。时间一晃到了开元23年，这一年张九龄迎来了一个很有名的同事，时任礼部尚书的李林甫拜相。这位咱们先前的节目当中多次提到过，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是从他那儿来的。李林甫为人精明，工作能力也不能说差，但肚子里的墨水儿确实有限，既说不上才华横溢，又称不上是品性高洁，因此李林甫的危机感特别强，排除异己的能力也是出神入化。他见张九龄的品行被皇帝赏识，知道这一方面自己竞争不过，于是就举荐了一个叫做牛仙客的人掌管政事，以图分散张九龄的权力。这个举荐遭到了张九龄的多次反对，他也因此惹毛了唐玄宗，加上在废除太子的时候张九龄和唐玄宗意见相左，这些原因最终导致张九龄罢相。开元25年，因为张九龄举荐的人弹劾牛仙客触怒了玄宗，皇帝更是直接找了个张九龄举荐非人的由头，把老张贬去了当荆州长史了。张九龄被贬的日子是开元25年4月20日，而仅仅6天之后，他的妻子董少荣病逝。现在您就知道了为什么董少荣的墓葬如此简单，陪葬品也稀少了吧。一个触怒了皇帝被贬的官员，哪有财力精力好好的操办妻子的后事呢？人生的打击接踵而至，在贬谪途中，张九龄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望月怀古》：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首诗也许是献给已故的董少荣，也许他思念的另有其人，我们都不得而知。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已经发现董少荣的墓葬还有一个奇怪之处。按照古代的宗族礼法，一般来说妻子死后要葬在丈夫的家族墓里，而张九龄是岭南人，董少荣的墓葬为何会在西安的董氏家族墓出土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古人有时候没咱想的那么封建，礼教归礼教，可现实也有很多变通。唐代女子有3种情况可以不葬入夫家的墓地：第一是亡故在异乡，距离祖地太过遥远，
古代又不兴火化，棺椁跋山涉水挪回去耗费太过巨大。第二种情况是，女子生前信佛信道，对葬地有自己的规划。第三种是，女性和家里的血亲关系确实好，死了之后就不想跟丈夫埋在一块儿，就想埋在娘家，行不行呢？也可以。因此，董少荣的埋葬处在西安被发现，也就不出奇了。这位宰相的夫人仅活了28岁，在史书中毫无记载，但通过考古发掘，我们拼凑出了她一生中的些许碎片。而那面与她相伴了上千年的金银平托镜，相信会被文物工作者们细心的修复，不久的将来也会在博物馆中与大家见面，向我们静静地去诉说那些曾经鲜活的人来过的痕迹。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交警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
2: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我看到这边这我是你王哥说了周末也不休息，来，是谁这今天休息了？给我举个爪啊！不，是谁今天休息就不用给我举爪了，举完爪心里还挺堵得慌的。今天这个上班的路上啊，就异常之堵，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这可能是因为周天上班吧。然后结果呢，这个王哥来了一句：“哎呀，周末也不休息，是周末不休息，今儿正常上班。”一看前面就没怎么听我们节目啊，然后这个。刚刚还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今天早晨这个在从家楼下出来的时候，发现家楼下的这个车异常之多。因为往常可能他那个点儿从楼下出来，大部分的朋友们就是该上班的都去上班了，然后只有今天，然后我说居然有这么多的人今天不上班。不过怎么说呢，按照我们的正常的这个工作流程呢，今天呢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上班的时间，相当于是补我们中秋节的其中的一天假嘛。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是要这个给各位做足了提示啊，在本周上班的时候呢，相当于是上四天休三天，从周一上到周四，再加上这个本周天的话啊，这也算是吧，我觉得上午休三也算是赚了。所以这一周的工作方式其实也是有变化的，从上四天，然后之后直接是五六日休息三天。然后今天呢，来跟大家讲述一个事情吧。今天早晨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自己拿了一个自己在家前两天买的那个猕猴桃，就是这个水果在我的心里一直都是处在了一个比较噩梦的状态。为什么说噩梦呢？因为小的时候啊，这家里面其实尝不到那种特别甜的猕猴桃，它相当于是感觉南方那边的水果会比较多，然后每一次父母一买回来，它就是拔了心儿的那种酸，但就是钻心的那种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尝过，就是有一种半生不熟，然后吃它那个籽儿的时候，就感觉到浑身都在颤抖的那个感觉，就是吃到猕猴桃的那个籽儿。然后从小到大，我对于猕猴桃这个水果呀，就是非常的抗拒，因为我没有吃过一颗甜的猕猴桃。然后直到工作了之后，那个时候这个有同事说，哎，要不要拼一箱猕猴桃啊？我说这猕猴桃这得多酸呐，拼一箱什么时候能吃完？然后当时同事就打这个保票说，放心吧，特别甜，保证很甜。然后我当时心里还是非常排斥，就嗤之以鼻，不可能，我吃过很多猕猴桃，它都是酸的，就是因为它在我的这个童年当中啊，一直都是酸的口感。然后这边一棵小草说了，熟透了就甜了。真不是，就我们那边的品种还真不是说熟透，它直到放烂了，放到有酸水了，就有水了。我那天真的打开了一个，尝的还是酸的，就是它不管是什么样的样态，我都打开过，但它都是酸的。然后甚至是跟同事拼完了那一箱之后，我还在想，没关系，然后反正朋友多嘛，咱也不缺是吧？到时候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我们也就两三点儿，这个凑凑合合的就给它吃完得了。然后于是乎拿回来帮硬，我就开始放到突然有一天，我感觉我都快忘掉这个猕猴桃了。我一打开柜子发现，哦，原来还有一箱猕猴桃，就赶紧吃。然后一边吃我就一边装，我说这边分给别人，然后一边吃我就继续把袋子里的东西就拿回来，我说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吃一箱。就是吃着吃着，我突然发现，哦，原来这个猕猴桃真的很甜。好像这个最开始吃这个东西，我好像很抗拒，后来发现我意外的上瘾。然后从我工作的第一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每年都会和同事去拼这半箱的猕猴桃。然后从最开始的时候要给别人送，然后再到从袋子里往回拿啊，不，我一个人还不太够吃呢。然后后来我发现很多事情啊，就真的是需要去尝试，然后很多事情需要去我们有一个新的体验。可能在最开始你抗拒是对于它的一种主观的印象，是对于他的可能第一个印象，是对他某一次比较偶然的印象，但是后来呢好像却意外的很好吃，然后体验感很棒，然后很惊喜等等等等，会有给大家很多意外的这个活动啊。所以说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哪一件事呢您在最开始的时候比较抗拒，但是后来呢却非常上瘾。
你看这边这个吃凉拌菊草叶说了，在昨天的那个中秋活动，应该是检和公园是吧？碰到我了，就首先我先说一下这个感谢啊，然后但其次呢，其实我之前好像对于社交之类的这方面事情啊，就我非常的抵触和排斥，就为什么？就完全就作为一个内向的孩子，我一为自己说内向，大家都不相信，从小就比较内向，一说话了之后，这脸都特别容易红，也不能说内向吧，我觉得是比较偏慢热型的。你让我一上来就去跟一些比较陌生的朋友打招呼，就说实话我是会有一些怵的。然后他好像从事了这个行业之后吧，由于行业的需要，然后我也开始慢慢的就是让自己迈出来这个艰难的这么一步。然后后来发现倒也不至于上瘾吧，但至少没有那么的怵怕了，所以很多时候好像还是内心给予的我们的一种底气啊。然后欢迎我们这边这个 QK 说了，这是哪里的电台？这里是北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件事儿您最开始会有一些抗拒，后来呢却意外的上瘾？那这个事儿包含的就特别多了，比如说包含我们的运动健康啊，然后包含我们的生活习惯啊，包含我们的娱乐爱好啊，学习技能啊，等等等等。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9: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9: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5，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件事儿啊？您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抗拒，后来呢却意外很上瘾。比如说您特别抗拒的某一种口味，然后后来呢很上瘾。然后比如说您可能最开始很抗拒的某一项运动，哎，后来很上瘾。比如说您比较抗拒的某一种观点，然后后来呢很上瘾。我记得那天就跟大家聊过，说这个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就是他可能之前就是真的是属于那种及时行乐的朋友啊，就有多少就花多少，然后每一次就是他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啊，我都会略感心痛，就是因为就可能在我看来，就可能就需要有一种抵御风险的这个能力。然后后来就可能在他看来，就30-50都不是钱。我发现大家现在对于数字的这个敏感度真的不是很高。就超市里面19.9、29.9、39.9，你看每一样数你都很正常，你但凡是拿上十多样，就怎么着都得100-200、200-300块钱。然后昨天就看到了有一位朋友分享说，你看我的数字是19.9、39.9、29.9、49、59，是不是都很正常？他说我就是这样的数字，我买了每几样东西花了小1000块钱。然后后来呢我就说然后可能就每一次我一说到这个攒钱的时候，这朋友也非常的抗拒。然后我就发现了，其实每个人他并不是说需要攒钱，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经历然后来去要求他人，对不对？然后确实直到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经历啊，他一定是要经历他该经历的。然后他终于经历了一次这个囊中羞涩不敢言的这个状态，然后瞬间那个时候又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经济支持，然后但是他却很多时候他的这个在源头的这个钱就减少了。那个时候他发现就是攒钱真的很重要，这是我之前他说至少是5-6年前攒过的一把钱，一直没动，他说拿出来应了个急。然后他可能从最开始对于攒钱和理财这件事情非常的抗拒，然后后来呢好像却意外的上瘾。每一次攒一点，他说一点虽然不多，但是攒的多了就有那种抵抗风险的能力强了，就会越来越上瘾。所以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不管是某一项某一种观点，还是说大家喜欢的某一种口味，

比较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味啊，然后它能尝到这个，它首先是保留了这个发酵的这个原理，所以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能够保留下来的，然后吃的时候倒没有那么多的异味和臭味，然后与此同时呢，我还能尝到这个豆子的酱香味，这个很意外啊，能够尝到这个豆子的酱香味，然后同时再拌上一点点的这个酱油，还有一点酱油的鲜甜，哎呦，这个味道还倒是还挺意外的。然后后来就甚至是我打开了这个手机页面，还想去超市，我想去看一看有没有卖烟精纳豆的地方，好像这个开始有点让我慢慢的有点上瘾了。然后但是一说到这个臭臭的食物啊，我发现很多朋友们都会这个有很多的感慨。这边一名这个子牙爸爸说了，我以前特别嫌弃螺蛳粉，现在媳妇儿说嗦粉儿，那必须是随叫随去呀。哎呀，还真是啊！我那会儿还在问子牙宝，我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观的？不是，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对于螺蛳粉的这个记忆，是在小学的时候，然后我的母亲想去吃我们当时小县城开的第一家螺蛳粉，然后就没有进去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天灵盖都要冲昏了头脑，这真的是直冲天灵盖那个时候，我说怎么能这么臭？大家是怎么能够坐在这里吃的？然后好像那一次做的也没有太好吃啊，然后直到后来这个成型的那个包裹出现，就近几年吧，然后有这个快递呀，特别方便的时候，然后买了很多的这个已经装好袋子的这种半成品的螺蛳粉，然后后来发现哦，好像慢慢的爱上了它。吃的过程当中其实并闻不到什么臭味，直到吃完了您出家门然后溜达一圈回来才能闻，哦，又是这个臭味，这个熟悉的臭味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排斥了。然后子牙宝说，哎，改观就是对于就是在咱们顺义，就离咱们很近，某姨妈那个品牌，然后就是这个品牌里面的这个螺蛳粉他觉得很香。哎，你别说啊，就是我问过很多就去过柳州的朋友，他们都说其实现场的这个就是在柳州的这个螺蛳粉其实是不臭的，你吃起来会特别香，然后包括他往里面涮的这个菜也很香，然后加的这个配菜无论是什么炸蛋呐、炸猪蹄呀、还是炸凤爪呀，然后这个香肠啊，他说都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然后在街边也闻不到那么太冲的这个螺蛳粉的味道啊，可能在咱们这边它作为一个这个卖点和噱头吧，可能咱们闻的会比较冲。哎呀，一说到这个吃啊，大家真的是这个停不下来了。然后这边仍说了，他说是的是的啊，所以就确实是这个柳州人对吧。对，因为我看到我听过不止有一位朋友说，然后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刚好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去这个柳州出差，然后我就说我特别想吃螺蛳粉，我说能不能打包带回来，他说这边现吃的好吃的还真没有说是再能打包带回来的，然后飞机上可能也不允许带那些汤汤水水的，然后呢这个我就想问一个观点，臭吗？他说不臭，而且跟普通的粉其实味道差不多，然后还保留了螺蛳粉的这个底味，他说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确实是有不太一样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刚刚这个看到有朋友说吃饺子，哎，我想问问一鸣惊人，在最开始没有去东北的时候，这个习不习惯吃饺子？我感觉这个就北方人和南方人包饺子的底层逻辑都不太一样，这北方人包饺子是要从和面开始的，和面擀面揪剂子擀皮儿，然后这个剁肉拌馅儿，然后才开始包饺子，但是好像在这个南方人看来，那个时候吃饺子是属于没得吃了，然后临时吃一点，然后去外面买上一点点这个速冻饺子，然后来去吃，对吗？所以我想问一鸣近日没有去东北之前，然后对于饺子这个事情他会不会有所改变和有所改观呢？因为就说实话，就小的时候看到冰柜里卖的那个，别小的时候，我觉得上大学之前吧，就是可能你对于饮食差异性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概念，那个时候也不太也没有网络，然后每个人的这个习惯也都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速冻水饺，然后放在冰柜里，我就在想，我说它的受众人群到底是谁？然后因为可能在我们家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说所以到底是谁在买？然后可能直到自己工作了之后，发现哦，原来有这个是因为饮食习惯不一样，然后原来这个自己有的时候忙的时候，这个买这个速冻水饺吃起来确实是这很方便的啊，然后慢慢我可能才对这个东西会有所改观了。然后这边仍说了，一

都是速冻的，可能想动手了，就是买点。对，哎哎，一看人就是那个南方人啊，所以真的是柳州的朋友嘛，对吗？哇，看来我这想吃什么真的是把某一个地方的朋友能够召唤回来啊。哎，你看，所以我就说这个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就每一次就是一说到这个买这个面皮儿啊，这个父母真的是一脸嫌弃，买回来的面皮儿该怎么吃啊。就你别看我现在可能是自己住，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囤点饺子呀，然后囤点这个馄饨啊什么的，就囤点饺子和馄饨，我自己一个人我还要放上一小勺面，然后我要自己擀一擀，擀完了之后擀成一大张的饼，然后我要这个重新擀一擀这个皮儿，然后我要给它包点馄饨，然后这个包点冻到冰箱里去吃。就是我自己在家做的话，我都不会去买馄饨皮儿，然后除非是那天刚好找到了一个手工去擀馄饨皮儿的，就您能在现场看到他擀皮儿，擀完皮儿了之后，然后给它切开。我在极度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极度懒的情况下，我可能才会去买点那个皮儿，然后我吃的是，哎，那个口感倒是还 OK， 还不至于说每一次一煮完了之后那个皮儿特别没有韧劲儿，我觉得每次吃那种皮儿就非常折磨。啊，广州的朋友，那广东的朋友啊，那确实是，那得买皮儿了。每次一买皮儿，然后包饺子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顿饭了，是吧？那这可能在我们看来，就是饺子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有执念的事情，从这个调馅儿啊、和面啊，然后一关啊，它都不太能少。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他说，哎，我可能最开始对于这个剧本杀会比较抗拒，后来呢好像却意外的很上瘾。就说的我好像都有点不太像一个年轻人了，我到现在就说实话，从剧本杀流行起来到现在好像它没有怎么流行了，我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喜欢上，就一直都没有玩过剧本杀。然后直到就是我的朋友有一次这个尝试过了之后，他好像就是也没有去尝，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闺蜜，我们两个人作为搭子来说，也从来不会去想这个事情，然后到现在为止啊，就也没有太尝试过这件事情。然后包括这个 NPC 的这个什么闯关啊之类的这种活动，反正到现在我也没有去这个尝试过。我有的时候我也得反思一下自己对于时尚的这个敏感度啊，感觉现在这个东西都好像就是不是很流行了，从最开始流行到不是很流行，反正我也一直都没有体验过。然后这边小婷说，四五个人啊坐在那块就跟开会啊，这个流程我倒是知道，就每个人会拿到自己的本子，然后你就开始去演这个角色嘛，对吧？然后最后让这个大家来分辨这个，来去剖析一下这个剧本，就大概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对吗？反正到现在这个就我没有去，我还真是没有去尝试过。然后但是就是他们可能更为沉浸式的，就是比如说你再去聊一个关于古代的一个本儿啊，然后他可能会有相对应的这个服装和妆造，能够让你更为沉浸，然后大家就坐在那里四五个人就开始演各种演，然后去演一个自己的拿到那个本儿的那个角色，然后演到最后呢，我们在最后揭秘到底谁是什么样的角色啊，谁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啊，他可能会层层反转，大概是这样的这个过程啊。对对对对，要投入进去。那对于我这种笑场王来说，那应该很难了。这个从上学开始，人送绰号笑场王，每一次一演戏的时候就很难很难以投入进去。这么说的话，我算是自爆的第一人了。哎呀，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什么东西最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些抗拒，后来呢却意外很上瘾。就比如说可能之前对于泡脚这件事情会比较抗拒，因为觉得哎呦，你这个这么年轻泡什么脚啊，这都是老年人该做的事，固有观念啊。然后现在呢可能这个什么泡脚桶啊、泡脚包啊，真的是一应俱全。然后可能以前呢是属于这个从来不喝热水，现在呀出门在外最害怕的可能就是找不到热水了，是不是？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印象都不太一样。这边这个 RM 就说了，他说上初三以前非常抗拒跑步，然后课间操跑步都跟不上，然后上了初三以后呢才一点点改变了对于跑步的态度。哇，那这个改变很大呀，因为这个 JA 之前分享过的是，这现在没事了，其实基本上都会每一天都会坚持跑步，对不对？就可能除了一些特别的情况啊，或者是除了下雨的天气啊。哎，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就抗拒跑步？就单纯的是因为比如说自己比较瘦，
然后自己的运动量跟不上，然后每次一跑步的时候会比较难受，比较然后这个可能你的肺活量啊各个方面没有那么大，然后你跑起来可能会有点难受，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上了初三之后是从哪一下或者哪一个瞬间然后慢慢就上瘾的？一说到运动就说实话，我到现在就是可能对跑步这件事情还很抗拒，就是一开始我就抗拒，到现在我还很一开始不怎么抗拒，现在还比较抗拒。可能每一次跑完步了之后，就是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是很舒服，就是每一次那个喘息的那个声音啊，会让我会让我觉得那个肺会比较不太容易舒服，所以我到现在做的很多的这个运动啊，就是比较排斥跑步，这个说实话啊。然后但是到这个后面，比如说你要做一些这个无氧的运动啊，我觉得我还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但是你要说做到一些这个有氧啊各个方面的，然后或者是它需要去让你的这个心跳加速，然后肺活量要逐渐起来的这个过程，我就有点不是很能接受了。可能本身就我觉得尤其个子高的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缺陷吧，就是他可能这个肺部整个的这个发育各个方面都会和运动是受到相关的影响。哎，所以我想问一问笑天，到底是从哪一个瞬间啊，然后慢慢就开始有所改观了？哎，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呢，互动话题，哪件事情一开始有点抗拒，后来呢却意外的很上瘾？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笑天点播的歌啊，刚刚看到笑天来给我们报道了，是来自于这个陈白羽的《你瞒我瞒》，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件事儿从最开始的时候您会有些抗拒，然后后面呢却意外的很上瘾，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你看啊，刚刚这个应该是RM 说的吧，他说最开始可能对于跑步很抗拒是吧，慢慢喜欢，我就说是因为太瘦，然后这个体格比较瘦小跟不上嘛，他说不

是因为孙凯尔太胖了，然后这个跑步的步伐呀，这是不怎么能够跟得上，然后跑起来呢也吭哧吭哧的很吃力，然后再到后面呢，就是为了中考，然后体育加试，然后不得已呢在暑假就天天跑天天跑，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还瘦了一些呀？是不是？然后慢慢这个还瘦了一些之后啊，可能这个对于跑步也能跟得上了，哎，好像越跑越上瘾，哎，好像也没有那么吃力了，身体也变得轻盈了，哎，慢慢自己对于跑步这件事情就是一点一点就坚持下来了，是不是这个动程？这个因为可能那个 RM 给我的这种感觉还真不像是一个这个太胖的一位朋友啊，就是他可能给我的感觉都是一直都是这比较瘦的一位朋友，可能和他的这个跟我说的生活方式有关吧，因为他可能对于很多事情都是属于淡淡的顺顺的那种感觉。可能对于食物对于他的这个吸引力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强，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里 RM 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偏瘦的人，但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体格比较偏重，然后偏胖，然后可能才慢慢的跟不上。你看看这一偏胖了之后这得耽误多少事儿，是吧子瑶宝宝？然后呢这边笑天说的，他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对于羽毛球啊还有篮球啊会比较抗拒，后来工作跟朋友下了班没事走走路，偶尔呢还能想起来打打羽毛球啥的，哎好像还挺这个挺上瘾的。然后我就问我说，哎，好像大部分的朋友啊，尤其是男性朋友，对于这个运动来说吧，可能还相对来说篮球还是比较上瘾的。我说怎么突然一下对篮球就不上瘾还抗拒呢？为什么不喜欢？我感觉每一个这个男孩子就都梦想咔没事投个篮，这没事走着走着咔一个投篮的姿势。然后他说是因为那个时候吧，这个怎么说呢，上学的时候还跑不过，然后还跟不上大家的这个节奏，每一次的一扔哎还有点扔不进去，哎慢就放弃了。我说那这个就是确实是能理解，就挫败感慢慢强了，然后人还很多，然后自己的这个集体意识还比较强，又不太愿意去拖这个团队的后腿，是吧？慢慢打着打着打着就哎有点没意思了，算了吧，主要是还没有看到甜头，没有看到这个成就感。然后他说当然了，这个现在呢可能这个羽毛球吧，后面可能慢慢的打两个来回，然后锻炼身体呢也算是真的也就比较锻炼身体了。然后他说后来呢就慢慢就开始打台球，这手机上没啥事也打一打。哎呦，我可是看到过这个打台球比较痴迷的人，这手机上没事了就拿起来手机就左右前后的翻转的看，我说你在干嘛呢？打台球啊。这打台球确实上瘾，也是真上瘾啊。然后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这边这个一鸣说，哎，你这没打乒乓球，你打乒乓球的挫败感更强。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打乒乓球啊，就我和谁打乒乓球，我并不是那个人，我就好像那个发球的机器，我噗一声，然后人家呢咔就打回来之后，哎，我也接不住，然后我就开始去捡球，然后噗一声我再给人发球，然后咔再打回来，反正我也接不住，然后咔我再去捡球，所以我就像一个无情的发球机器，不努力的发球机器，每一次发完球了之后我自己还想努力的接住，但是能力却不行，然后但反而也就凭着这一点捡球的技能和功力吧，然后慢慢自己居然还会打了一点乒乓球。然后但是说实话这个乒乓球啊，这个厉害的人真是太多了啊。哎呀，那既然说到了这个什么样的事情比较抗拒，后来呢却很上瘾，然后我发现应该没有几位朋友对于薅羊毛这个事情会不上瘾会抗拒吧。那但之前确实也有啊，很多朋友，哎，这图这个划算有什么用啊，然后后来发现哦划算是真划算。那紧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几个事情，问问大家2块钱，一说2块钱大家能买到什么呢？哎，欢迎小咸鱼啊，今天互动话题哪件事儿您有点抗拒，后来呢却比较上瘾，欢迎小咸鱼来跟我们聊一聊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顺义的歌华有限呢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活动，一说到2块能买到什么呢，很多朋友第一印象说，哎呦，可能买上一瓶比较普通的矿泉水，稍微好一点的白某某的那个牌子好像都有点买不了啊，或者是一包比较简易的这个方便面。那如今呢歌华有限推出了惠民福利，每天低至2块钱，一年呢是730元，可以办理融合套餐，然后套餐当中呢还包含200兆的宽带，还有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然后包括快点点播等等服务，还有多种组合套餐。这一次的优惠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性价比呢也

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按照朱德发布的命令，穿越封锁线，向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宜章、乐昌方向前进。随着中央红军即将全部进入湖南，11月6日，蒋介石给何介发出了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澧水以东地区的电报。这封电报显示出蒋介石混乱的猜测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果，判断该匪必沿五岭山脉寻消匪故道，经兴全金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至北犯，亦有意不过以一步掩护其侧翼。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没有差错，他确信中央红军将要取广西全州西进。蒋介石按照这个判断做出了阻击中央红军的军事部署，任命何建伟追剿军总司令，调集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部以及湘军和桂军共计21个师组成第3、第4道封锁线。而此时粤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独立第一旅范德兴部已经从仁化前出至乐昌地区，粤军第一师李振球部和湘军的一部也已经从郴县前出至宜章地区。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往北并不是没有军事上的出路，蒋介石凭什么肯定地判断中央红军不会向北，而是沿着湘南边境继续向西？蒋介石的判断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依据是什么呢？查阅现有的史料，无法得出结论。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天，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直沉默的毛泽东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立即停止向西的行军，中央红军要向北走。1934年的11月6日，毛泽东跟随军委纵队到达城口镇，虽然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但只要队伍停下来宿营或休息，他便要对着地图仔细的研究。他常常因为警卫员忙着给他烧水弄饭而没有把地图及时的展开而大发雷霆。红军不能再往西走的想法产生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以后。向北，在北面的大山后面有毛泽东熟悉的湘南和赣南，有红色武装的起源地井冈山。毛泽东没有想过要到中国的西部去，他认为在红军向西的道路上必会有敌人的重兵阻击，如果继续往西走，就不仅仅是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堵截了，广西军阀的部队一旦加入进来，将导致军事形势的更加恶化。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平时过粤汉铁路，不要夺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珠广山，沿澧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回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毛泽东的计划是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向，沿珠广山北路和澧水两侧一直挺进到井冈山的西路，红军在那里休整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最有力的战机，与尾随而来的湘军或者是中央军打个歼灭战，然后或上井冈山，或者沿着当年自井冈山出兵开辟赣南和闽西中央苏区的路回到瑞金去。毛泽东最初并没有转战上万公里把红军带到中国偏僻的西部区的想法，他那个时候仅把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当作一次战略性的调动敌人的机动作战。毛泽东的建议

没有被理会。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70里，于是早上就该出发，一直走到半夜，也许才能达到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粘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少了1/3，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的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的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者滑入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经吃光了。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的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100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边相互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的和已经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的时候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了绳子，前面10几个人拉，后面10几个人推，一寸一寸地向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2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11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了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3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前方的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1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2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昌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平石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边界以后，粤军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1-2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的大部已经于城口镇进入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的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速度越来越快，而且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卫任务的第5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

0: 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的追击最为积极。五团的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良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八号，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卫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和红军作战不可的充分理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是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阶级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是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是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可能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的命令很坚决，他带领他的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之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了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卫掩护，自然要据险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为了红军的俘虏。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地脱离战场，向西走了。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且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了。陈树英决定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了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了。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了下来，派人去查看，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均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了蒋介

实，要求蒋委员长给予补充。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的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之后，第一军团团长林彪与政治委员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地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的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是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正在争执的时候，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的时候，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了。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了一个叫做麻坑墟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了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面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

变成了大暴雨，天地间营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经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了第九军团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当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的小路上的情形让耿彪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在了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彪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了。耿彪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他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地点头，摇得摇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的官兵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越军也正在往上爬，而且越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越军是顶峰，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越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彪嘴上起了一串的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大雨停了，越军的反击开始了。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的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之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万分危急的军情令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部

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可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们立即开始拆，最后只剩下400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号子，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当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

中央红军通过了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粤军的任务也就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进入广东，而自己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九峰山阻击战是粤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完成了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的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彪在一个叫做天堂墟的地方宿营，请来了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的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彪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很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啊不敢轻易的使，因为病人服药之后会大把的掉头发。老人家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了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代人管老婆叫做堂客。耿彪大笑着说，不怕不怕，只要能够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彪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的一个县城里配齐了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彪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了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了那个陈济棠一直在跟他耍把戏，其通共的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棠动用刑法。平时请赏请谢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以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街，以赎前程，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那个渡你的人，林特特。

宜兰读书时成绩很一般。一日他翻杂志，杂志用两个整版介绍一位诗人。诗人剃寸头，戴眼镜， T 恤衫下的两条胳膊，肱二头肌鼓鼓的。再看他的诗作，才华横溢，宜兰瞬间被吸引了。这时宜兰17岁，高三，对未来他突然有了清晰的目标，去西北诗人执教的高校。整整一年，那本杂志都被他压在枕下，他曾指着诗人的照片对闺蜜说，这个人我一定要和他谈恋爱。竭尽全力，心想事成。这年9月，读会计专业的宜兰在中文系旁听时遇见诗人，他加入学校的诗社，着意研究模仿诗人的作品。一次诗社成员郊游，诗人作为嘉宾也参加了。诗社主席介绍到宜兰时用小李杜代称，李杜是诗人的笔名。2年后，宜兰终于可以和诗人出双入对，当然是他发起的进攻。他旁听了诗人所有的课，总坐在第一排，他每周都拿着新诗去求教，诗人赞他有灵气用心，久而久之诗人爱上了他。

许多年后，依兰笑称诗人影响了他一生。说这话时，依兰正端坐在茶室的一角，橙黄的茶汤被他泡成一条好看的弧线。其实依兰很多地方像诗人的复制品。和诗人在一起后，依兰陆续发表诗作，在当地的诗歌圈成了名人。他毕业之后先当会计，诗人下海办杂志做主编，他帮着看着，索性入了这行。为避嫌，诗人推荐他去一个朋友那儿当了编辑。依兰在新岗位上兢兢业业，他的两任领导都对他青睐有加。第一任有一半是因为诗人，另一任则完全为他的工作能力。依兰唯一一次被批评，还是和诗人分手时，诗人坦然有了别人，但他没和别人分手，也没说要离开依兰。僵持了半年，依兰快疯了。一日在单位，他抓起电话，一边哭一边骂，最后他把电话扔掉，电话线拽着话机咣当落在了地上。再这样下去，你只能走人了。领导把他叫进办公室，走人就走人。依兰的心情遭到极点，再一想，本来这份工作就是诗人给的，都还给他。一个声音对他喊道。依兰离职前，将潮湿的手心按在办公桌的左右两角良久，一如多年前他在诗人的宿舍里嬉笑着模仿他站在讲台上的模样。电脑前的仙人掌，用来练字的字帖、毛笔，都是诗人送的。作为隔板上贴着作者同行的联系方式，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诗人介绍的。左侧柜子第三个抽屉里的伞是上次下雨诗人接他时带来的，他说特地多拿一把放在办公室留着备用。那时他们多么要好，他曾惊叹于他的细心体贴，全然没想过这些他也会用在别人身上。最后依兰只用文件袋装走从业以来获得的所有获奖证书，剪碎诗人所有的领带，依兰拖着行李去了另一个城市。从租房到买房，从几人一间的办公室到专享一间，依兰的这几年用一句话概括：事业成功，生活孤单。他和诗人彻底失去了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已无交集。比如今天他收到最新的诗歌年选，第24页是他的作品，而扉页的评委名单中赫然印着李杜。时间能治愈一切伤痛，此时的依兰已不再介意提起当年事，但转角遇到旧爱，哪怕在纸上，他还是有些恍惚。他将自己的名字和李杜二字看了又看，不知道他在案头看到他的诗作、他的名字时有无一样的感慨。依兰拨通了他们之间共同的朋友的电话，他问起李杜。李杜一直说，在不同场合都说过你是他见过的最有灵气、最用心的，评价一如当年。他后来总说对不起你。朋友稍后的话依兰都自动忽略了，被他忽略的还有朋友对他的恭喜，他的一本新书在图书排行榜上创造了佳绩。最有灵气、最用心的，依兰想起诗人第一次这么说时还是在大学诗社，那一刻他站在众人面前带着征服的窃喜。是的，
最初他只为吸引他的注意才不断写，把自己掏空了写。后来恋爱结束，他发现和诗人在一起时迎合复制的种种，包括诗、职业、事业、爱好、习惯，早已变成他自己的。几天后，依兰在茶馆等人，看到一本杂志，杂志情感信箱栏目里有女生问专家。

家怎么解决对前男友的恨。专家答：换个角度想，他可能是那个促成你离开故乡到大城市闯荡的原因。你取得今天的成就，可能是他不经意间促成的。他即使不是陪你终老的人，也是你的命运派来渡你的人。事实上，这几天依兰无时无刻不在想他和诗人的旧事。分手后长达一年，他夜夜哭到天明。他如碎片，和他亲手剪掉的那些领带。但不可否认，这些年在他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的途中，他曾推过他一把，他因此多看了风景，多体验了精彩。手起壶清，姿势娴熟，面前的人问他：嘿，你什么时候开始精于茶道？前男友，一个诗人，他爱喝茶。那写诗也和他有关？是。依兰笑着说：他算是影响了我一生。那些怨恨也该放下了。

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那个渡你的人，作者林特特，我是豆豆。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作者艾小阳。1937年，荆州。杨桂菊是湖北荆州城东绸庄老板最小的女儿，杨家世代经商，分号遍布长江流域，位于汉口江汉路168号的分号紧邻着汪家的绸缎铺。半个世纪后，杨汪两家家道均已中落。天气炎热，缠在枝头不安的聒噪，街上偶尔传来两声枪响，据说日本人已经打过长江。杨家的左厢房里住着一支国民党军队，杨家每天吩咐厨房蒸两大笼的馒头，煮上百个鸡蛋犒劳抗日英雄。吃饭时间，军人们集中在院中狼吞虎咽，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成年人吃饭的优雅。他身材高瘦，独自坐在一张方桌前，仔细地将鸡蛋皮剥干净，然后才很享受地咬下一口。他叫李大佐，是这支部队的将领。局势越来越紧张，不断传来消息，日本人所到之处，年轻女子被奸杀，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荆州可能要失守。母亲说，这支部队里谁愿意娶你，你就跟谁去吧。杨桂菊望向院子里的李大佐，母亲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叹一口气说，让你爹去谈，成不成看你的造化了。当天晚上，杨桂菊变成了李大佐的媳妇。第二天，李大佐提议去照结婚照，要像大公报上照的那种，你的头上得披块白纱巾。李大佐比划着说，憨憨地笑着。1941年，重庆。李大佐的右手被榴弹削飞了一根小指，当他手缠绷带回家后，杨桂菊什么也没问。晚上李大佐问，你咋没哭呢？你又没死。杨桂菊说。李大佐哈哈大笑，他喜欢这个已经初为人母的年轻女子，22岁的年华，皮肤白里透红，在战火纷飞中依然保留着优雅与乐观。他不太喜欢与太太们打麻将，坚持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做女工。那是他们相识之后最祥和的一年。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李大佐大部分的时间待在重庆的家中。他弄来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在院子里头教杨桂菊骑自行车。杨桂菊穿锈红色的棉布小袄、黑色布裤与浅色的绣花鞋。绸庄掌柜的女儿总能想办法打扮得与众不同。杨桂菊坐在自行车的坐板上，李大佐在她身后紧紧地抓住后座。自行车的车轮在泥地上画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李大佐松开了手。在那个夏天的午后，杨桂菊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飞快地前行，头发上滴着汗珠，身上却蒸腾着热气。他像坐在一只梦幻的旋转木马上，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个地点经过那张熟悉而亲切的脸。他朝他笑， 朝他挥手，朝他做鬼脸儿，他像是一把刀，将快乐深深地刻进他的心房。1949年，上海。1949年，国民党将领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李大佐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桂菊，他每天晚上如婴儿般蜷缩在他身体的阴影中，很快便进入梦乡。他望着他的脸，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强大的对于人生悲苦的遗忘功能。李大佐决定留下来，如果要死就死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8月13号的晚上，没有月亮，他忙了一天，去街上买了葱油饼、卤了鸡蛋与五花肉。深夜他打好了包裹，他惊讶地问，我们要去哪儿？你走。他跳起来本能地喊，不。他湿润的眼睛阻止了一切的语言。大船三更起航，他在黑暗里紧紧地抱着他，他闭着眼睛，如无数个他无法入眠的夜晚看到的那盘暗象。他以为他睡了，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却不知他与自己一样夜夜难眠，为着即将到来的分离，为着未知的命运。他送他去码头，街道寂静的像是一座公墓，他紧紧地挽着他的胳膊，脚步噼啪作响的打在漆黑的路上。他说，我会想办法接你过去，我知道。大船在黑暗当中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人们安静而迅速地走上船去。他推他，先是轻轻地，然后使劲地，拼命地，歇斯底里地将他往船上推。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驶向远方。他看不清楚他的脸，他一个人走在来时的路上，脚步噼啪地打着微鸣的路。有一阵他蹲下身子，眼泪滴在路面上一只早起的蚂蚁身上。蚂蚁受了惊吓，飞快地逃走了。人如蝼蚁，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逃生，逃生。1959年，荆州。杨桂菊是荆州第四纺织厂的厂花，尽管她已不再那么年轻，这个新中国成立前大户人家的小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保持了恰当的矜持与神秘。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她带女儿去厂里的公共浴池洗澡，她将湿漉漉的头发用白色毛巾裹住，站在浴室门口给女儿梳头发。女儿的头发又黑又长，她拿一把嫩绿色的塑料梳子轻轻地从上至下拉下来。邻居家的女儿被母亲用粗糙的木梳将头皮拉得生疼时，她总是忍不住地喊，你们怎么不像李玉婷的吗？她是大小姐，你妈是大老粗。女儿被母亲呵斥着不敢再吭声。至少有1000个人对杨桂菊说，李大佐再也不会回来了。偶有媒人受托来提亲，告诉他只要在报上登个启事，就能解除婚姻关系，获得自由。他也不驳斥人家，只是微笑着说，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了。于是媒人便说他痴，英俊潇洒怎抵得过生活的艰难呢？1959年冬天异常寒冷，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即使拿着钱也很难买到粮食。杨桂菊每天下班便骑着自行车去城郊，希望能够遇到卖黄豆或者是马铃薯的农民。一天，他惊喜地看到附近的驻地部队正在掩埋得了猪瘟奄奄一息的猪。杨桂菊求那个年轻的战士给了自己一头病猪，驮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当他骑着负重的车歪歪扭扭地驶入黄昏，那个夏天的午后忽然间不期而至， 也是这样的情形，把不稳车头，车身左摇右晃。
2: 加油，
1: 李大佐说，他微笑的脸像是一把刀，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胸膛。寒风中，杨桂菊开怀的痛哭，十年了，他从未有过一次这样尽情的、毫无顾忌的思念，毫无顾忌的流泪。他被现实推着一步步的前行，走得太快，忘了过去。杨桂菊将那头猪腌成了腊肉，在此后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一年当中，他的孩子们因为能够吃到猪肉而无比的骄傲和自豪。2008年，武汉。父亲说，奶奶杨桂菊能活到现在算是个奇迹了。过了70年，奶奶脸上的皮肤依然白皙紧实，偶尔她还会自娱自乐地绣一对漂亮的枕套，洁白的棉布底子上是大朵大朵盛开的牡丹。她始终保持着矜持与神秘，那张传闻已久的结婚照，央求多次她都不肯拿出来给我看。姑姑李玉婷说，奶奶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李大佐曾经找到过，在台湾地区已另娶妻室，并育有两子，于1986年病逝。这个消息令奶奶痛哭了整整3天。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敢问他当初伤心究竟是因为他的死，还是他的另娶。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奶奶答非所问。倘若别人想看你的笑话，你就一定要努力活得更好。人生好与不好，其实可以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儿。奶奶似乎从未后悔用一生去等待一个人，或许某种等待久了变成了信仰，而有信仰的人终究会幸福一点点。

0: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故事是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作者艾小阳。我是世界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那在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人类可以穿上厚一些的衣服。那动物呢？它们有的也要做好过冬的准备了。在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它们就会进入冬眠状态。另外，还有一些动物离开寒冷的北方了，到相对温暖的南方去过冬了。比如说大雁，就是出色的空中旅行家。每到秋冬季节，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飞向南方。那我们看到大雁在飞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排成人字形，有的时候会排成一字长蛇状。那么大雁在飞行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守纪律，要排成队呢？原来呀，大雁每年春天从南方飞到北方，秋天的时候呢，再从北方飞到南方，每次都要飞行很远很远的距离。一群大雁啊，排成整齐的队形，有节奏地扇动翅膀，就会产生一股很大的上升气流。这股气流啊，会轻轻地托起队伍中的大雁，让它们飞行的时候可以省一点力气。如果大雁离开了集体，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完成这么遥远、这么艰巨的长途旅行的。雁群在空中飞翔的时候，雁群的队伍呢，会随着风向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是顶峰的时候，头雁呢，就会在中间，雁群就会排成人字形。雁群在天空飞翔的时候啊，还会定时的交换左右的位置。后面的大雁就可以借助前面一只大雁所产生的空气动力进行滑翔，让翅膀休息一下。它们定时交换左右的位置，目的就是让另一侧的羽翼借助空气的动力来缓解一下疲劳，好更有力的长途飞行。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这些大雁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呀？

0: 掉下来。
1: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见机。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看见他人的优点和好的行为，心中就要有向他看齐的念头。即使目前还差得很远，只要肯努力，就能渐渐赶上。看见他人有不良的行为时，立刻反省自己。如果自己也犯了同样的过错，就立刻改掉。如果没有，就要警告自己不要犯同样的过错。要重视自己的品德、学问和才能技艺的培养。如果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就应该自我督促，奋发图强，努力赶上。诸如自己穿的衣服和吃的食物，如果不如他人时，切勿忧伤郁闷。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原县安贫》。原县，字子思，是孔子著名的弟子之一，一生勤奋好学，不贪图享乐。原县居住在鲁国的时候，生活非常清贫，他的房子是用茅草搭的，门是用蓬草编的，门的转轴是用劣质的桑木做的，墙上有许多漏洞，外面风实在太大的时候，他就用破旧的衣衫塞住窗挡风，遇到下雨天更是室外下大雨，室内下小雨。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原县在家中正襟危坐，一面弹琴一面唱歌。有一天，子贡来拜见原县。子贡穿着华丽的衣服，乘着高大的马车，由于车太大，进不了巷子，子贡只得下车步行到原县家中。原县头戴用桦木皮做的帽子，手拄梨木手杖为子贡开门。子贡以为他病了，便说：“老朋友，你的面色很不好，生的是什么病啊？”原县笑了笑，回答：“没有财富叫贫，学而无能叫病。我现在是贫，而不是病。君子担忧学而不能行，不担心贫穷。”子贡听后面露惭色。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四集。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吃过早餐后，雷梦拉准备上学了。这时候妈妈走过来说，记着宝贝儿，你要对薇拉珍友好一点儿。昆比夫人说着，把雷梦拉的饭盒递给她。哎，大人们又忘了，孩子们最讨厌听到这种话了。雷梦拉做了个鬼脸，嘟囔着说，
1: 妈妈，你非得每天早晨都说一遍吗？
0: 他的心里不禁有点小气愤。在内心深处啊，雷梦拉藏着一个秘密，他有时真想要吓唬一下薇拉珍。
2: 好的好的，宝贝儿，我尽量记着。
0: 昆比太太笑了一下，
2: 宝贝儿，我知道这不容易。
0: 他吻了一下雷梦拉。
2: 好了，我亲爱的孩子，打起精神，赶紧跑去车站吧，否则你要错过校车啦。
0: 做昆比家的三年级学生，比雷梦拉想象的要难得多。在家里，爸爸总是一脸疲惫，行色匆匆。

0: 实呢，也有好的地方。雷梦拉与校园猩猩斗智斗勇。接着，在第二个星期，三年级又显现出另一个优点。就在即将开始每周一次的图书馆活动之前，威利太太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要进行持续默读。虽然不知道持续默读四个字的意思，但是雷梦拉喜欢他们的发音，听上去很重要。威利太太继续说道，也就是说，每天午餐后，我们都要坐在座位上，默读自己从图书馆选的书。
1: 侦探小说也可以吗？
0: 有人问。可以，威利太太说。
1: 要写读书报告吗？
0: 一个爱问问题的孩子问道。
2: 持续默读不需要写读书报告。
0: 威利太太向全班同学保证，然后她接着说，
2: 我觉得持续默读听起来不怎么有趣，我们呢可以给它起个别的名字。
0: 说到这里，她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写字母 D E A R， 并指着他们大声说道，
2: 有谁能猜出这几个字母代表什么？
0: 全班同学都在认真地思考着。
1: Do everything all right， 把一切都做好。
0: 有人说，
2: 这个想法不错，但还不是正确答案。
1: Don't eat reader， 不要吃掉一个读者。
0: 校园猩猩试着说。威利太太笑了笑，让他继续猜。雷梦拉边想边盯着窗外的蓝天、树梢和远方的胡德山。胡德山的山顶被白雪覆盖着，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被舔过的蛋筒冰淇淋。D 可以是 drop， 丢下。R 可以代表 run， 跑。
1: Drop everything and run， 丢下一切开始跑。
0: 雷梦拉脱口而出。威利太太看来不是那种期望每个同学都先举手再发言的老师，她笑着说，
2: 非常接近，雷梦拉，不过你忘了我们是在讨论阅读吗？
1: Drop everything and read， 丢下一切开始阅读。
0: 全班同学齐声说道。雷梦拉感到很傻，他本来可以自己想到答案的。雷梦拉还是更喜欢持续默读这个说法，因为这样听上去更专业。每当大家要丢下一切开始阅读的时候，雷梦拉就会静静地坐在一旁进行他的持续默读。能在学校里一个人待着实在是太惬意了。读书的时候，他不用把书藏到书桌下面，也不用拿一本大书挡着看。他用不着把书中的生词列出来，要么跳过，要么连猜带蒙就行了。威利太太也没有要求大家写读书概要，所以雷梦拉不需要挑特别简单的书来读。要是现在威利太太再允许他随意画画，那学校就算得上是天堂了。是的，持续默读的确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放学后，雷梦拉和豪伊在回家的路上一直都在讨论这件事。

0: 到了豪一家，他们看到豪一在西达小学刚认识的两个新朋友，他们正推着自行车等在那里。雷蒙拉坐在豪一家门口的台阶上，双臂环抱着自己的膝盖，身边放着持续默读时看的那本童话书。他充满渴望地看着男孩子们的两辆自行车。这时豪一也推着他的自行车从车库里走了出来。豪一很善良，他和雷梦拉又是朋友，就问道，雷梦拉，你想不想骑我的自行车到那个转角再骑回来？他当然想啊。雷梦拉跳了起来，满心期待去骑那么一圈。
1: 就一次哦，
0: 豪一说。雷梦拉赶紧爬上了自行车的车座，在三个男孩子的默默注视下，摇摇晃晃地骑向那个拐角，并没有摔下来。虽然下车转弯的动作看起来有些尴尬，但是回程就简单多了，至少他晃得没有那么厉害了。下车的时候，他还设法让自己显得很熟练。我只是需要多多练习，雷梦拉心想。豪一接过自行车，和他的两个朋友骑车走了，留下雷梦拉一个人无事可做。他只能拿起书，回到屋里去找薇拉珍。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金秋富盛会地标联世界第二届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论坛于9月19日在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启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收官阶段，高规格国际经贸盛会惊艳亮相。今年适逢中欧建交51周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5周年，本届博览会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主办，欧盟驻华代表团、爱尔兰驻华大使馆、克罗地亚驻华大使馆重点支持，规格高，影响力强。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是中欧与欧盟经贸合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贸易成果，为数百项中欧特色地理产品提供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双方特色产业互融互通。本次博览会正是协定落地实施的重要实践载体，既是中欧优质地标品牌集中展示的窗口，更是深化中欧产业对接、贸易往来、人文交流的关键纽带，对打通中欧地标产品双向流通通道、助力中外企业拓展市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本届展会规格全面升级，首次设立爱尔兰、克罗地亚双主宾国，规划2700平方米精品展示空间，打造双主宾国、顺义精品馆、欧盟馆四大特色主题展馆。欧洲进口红酒、乳制品、轻奢食品，国内知名地标水果、粮油、名茶、特色非遗好物、高端文创、绿色农产品、老字号精品，荟萃全球1000余种名优地理标志产品。顺义精品馆面积约210平方米，汇聚区内20家优质本土企业参展，集中展出60余款顺义地标特色产品，展区设置出口产品、特色农副产品、文创好物、投资服务四大功能板块，展示场景丰富多元，全方位展示顺义产业实力、地域物产、文化底蕴与投资环境。本届博览会邀请多国驻华使馆代表、国内外行业权威专家、海内外龙头企业代表等齐聚顺义，活动设置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主论坛、地标精品展览、产业精准对接、商贸洽谈等多项重磅环节，多方聚力共探中欧地理标志产业双向互通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立足顺义区对外开放的核心区位优势，博览会充分释放平台效能，一方面助力国内地理标志产品链接欧洲市场，推动中国特色品牌出海，另一方面引进欧洲优质地标产品，丰富国内消费市场，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举。展会充分挖掘地理标志产业国际化、品牌化、市场化全新机遇，为中欧经贸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能。期待海内外政企嘉宾、行业同仁、地标企业相约顺义，共建全球地标珍品，共化中欧产业机遇，共享中欧经贸合作红利，赋能中欧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2026年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行，经学校推荐、区级遴选、市级评审，一批品德优良、事迹突出的首都青少年榜样亮相。其中，顺义区天竺第二小学学生张汉月、顺义区第五中学学生陈凯文光荣上榜。4年前，张汉月的母亲确诊重病，开始长期治疗，父亲是一名民航飞行员，那段时间一次次执行国际物资运输任务，长期直飞与隔离，难以顾家。那一年，张汉月刚上3年级，挂号取药、陪护、喂药，他的身影在病房与家之间来回穿梭。3年间，母亲历经22次化疗、19次放疗、7次手术，每一段治疗背后都有女儿的陪伴，还有一张张为母亲打气的涂鸦。家庭的重担没有影响张汉月的学业，他先后获评顺义区3好学生、北京市3好学生，入选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顺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冬令营， 获评数据洞察小能手。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外交官，为此同时学习英德西三门外语，以三项满分通过剑桥英语 PET 考试，并取得 FCE 证书，获未来外交官全国总展示金奖。在照顾家庭兼顾学业之外，他还长期参与公益。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月捐者，他用零花钱和压岁钱将每月捐款从50元增加到100元，已坚持3年有余。在社区，他担任志愿讲解员、英语小翻译、垃圾分类宣传员，被评为社区最美志愿者。陈凯文的公益经历始于小学低年级时家人讲述的四川大凉山的故事。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这个想法他坚持了4年，而寄往大凉山的包裹只是他公益清单上的第一项。从山区到社区，从助老到环保，他把志愿服务做成了日常。每一年他都整理衣物、书籍、文具和体育用品，打包寄往2000多公里外的山区。在他的带动下，同学、老师和亲友陆续加入，一个人的爱心包裹变成了一群人的行动。包裹寄出去之后，他把同样的镜头用到了身边的事上。在社区，他参与助老服务，2021年获评顺区守护夕阳爱心助老、百优红十字青少年。在校园和社区，他长期做环保志愿服务，并担任宣讲员，把公益和环保理念讲给更多人听，先后获寻榜样、画先锋、红领巾故事会北京市3等奖、顺义区生态环保演讲比赛2等奖。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站上首都少年先锋岗，注册成为北京志愿者以来，他累计服务时长超300小时，善意也在家庭里延续。他所在家庭获评顺义区最美家庭。8月19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行，陈凯文成功入选，是顺义区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学生。学业上，他勤勉自律、勤学善思，成绩优异，先后获得市区级3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多项荣誉称号，并获得全国红领巾奖章5星章。同时，他积极参与各类文体活动、科创实践项目，在多元舞台上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不断突破自我。一个在家庭的重担前学会了担当，一个把善意坚持成了习惯。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应有的模样。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通过新时代好少年选评与学习宣传、志愿服务实践、学校、家庭、社区三方联动等载体，让榜样可学可跟，引导广大青少年向上向善。榜样就在身边，力量源自点滴，向张汉月学习，在逆境中向阳而生，向陈凯文学习，把善意坚持成习惯。少年可期，未来可待，为这两名顺义学子点赞，也为每一个努力向上向善而行的顺义少年点赞。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中国首届搜救犬世界杯中国站开幕式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本次比赛由坐落于顺义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主办，来自全球20个国家的参赛代表队齐聚顺义，共同见证国际搜救犬领域的重磅赛事。开幕式上，各国训导员携搜救犬列队亮相，来自中国、法国、荷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等国的顶尖搜救犬战队展开对决。参赛训导员带领搜救犬依次入场，每一只搜救犬都专注力十足。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欧洲搜救犬强国的资源裁判团队全程执裁，确保赛事评判权威公正。长久以来，搜救犬奔赴地震、洪涝、坍塌等各类灾害现场，凭借敏锐嗅觉、极致耐力与无畏勇气，和训导员并肩作战，与时间赛跑，为生命续航。如今，他们站在属于自己的竞技舞台，展示专业素养和超强的执行力。来自荷兰的训导员萨阿德·阿提亚说，2008年我就和叔叔来过中国参与四川地震的救援，我从事搜救相关工作已有25年有余，参与过各类灾害救援。这次我带着我的狗狗詹姆斯来到这里，希望能好好享受比赛，和大家一起互相交流搜救经验，建立友谊，加强联系。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负责人钟明说，通过本次赛事，我们将与世界各国搜救犬领域从业者交流学习，了解应急救援领域不同技术手段与处置难点，共同应对未来各类灾害现场的应急救援挑战。同时，这也展现出我国在该领域迈向前沿主动作为，可以把成熟的经验技术共享给国内各支专业灾害救援队伍。作为本次赛事主办单位，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深耕应急搜救犬领域多年，扎根顺义，辐射全国，接轨国际，是国内搜救犬全民化、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推动者。中心始终聚焦实战救援需求，深耕搜救犬训练、认证、赛事、救援四大核心领域。2012年建成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20年出版国内首部搜救犬专业教材，2024年获评4A 级社会组织。中心培训出的搜救犬曾参与2024年云南泥石流灾害救援，2025年缅甸地震救援，京津冀暴雨救援，以及2026年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在一次次实战中检验了专业能力。让我们共同期待全球搜救勇士在顺义赛场亮剑巅峰，再遇前行。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气质卓绝、温柔文雅的是他，每天问安、甜言蜜语的是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是他，许你美好、许你未来的是他。你给了他全部积蓄和感情，你以为的双向奔赴、命中注定，其实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网络交友类诈骗不但骗钱，还骗感情。你以为在网上找到了真爱，殊不知被人当成了提款机。今天为您解析网恋交友类诈骗常见套路，千万别上当。一、培养感情，取得信任。诈骗分子伪装成成功人士，通过婚恋网站、网络社交软件物色诈骗对象，并迅速与受害人确立恋爱关系。帅哥人设，针对女性目标，诈骗分子会把自己包装成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才俊，如企业高管、金融白领、成功商人等。他们声称工作繁忙、感情不顺，塑造出一个事业有成但渴望爱情的形象，专门针对有一定经济基础且渴望恋爱结婚的单身女性行骗。美女人设，针对男性目标，诈骗分子会伪装成白富美、高知女性、温柔知性、热爱生活的妙龄女子等形象，或营造可怜身世博取同情，吸引男性关注。二、诱导投资获得收益。取得信任后，诈骗分子会以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为诱饵，让受害人操作虚拟账户展示高额盈利，以此来激发受害人的投资欲望，进而去诱导受害人点击链接下载虚假的理财 APP 进行投资。三、加大投入，提现受阻。当受害人加大投入获得收益，想要提现时，诈骗分子就会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等多种理由，反复要求受害人进行转账，直至受害人意识到自己被骗。警方提示，网络交友类诈骗诱惑性强，投入成本低，隐蔽性强。顺义警方提示市民，明确网恋对象身份，不轻信陌生人。网络聊天交友时，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及时认真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杜绝轻易转账。对不太了解的网恋对象，特别是尚未见过面的人员，面对转账需求要提高警惕，慎重对待，可与身边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圈套。树立留痕意识，及时保存证据。在网络恋爱交往中要有留痕意识，保存好交往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聊天信息、转账记录等，在发现被骗后应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15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款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8: 亲民呐，
17: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8: 情怀呀。
17: 得嘞，咱走着。
19: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惠宾干的这个事儿实在交代不下去，就激怒了各位侠客。老侠客王十五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恨透了面前站的惠宾。但是呢，老头总觉着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以情理动之打动惠宾，他能献出八宝莲花露，一天的乌云就散去了，别把这事儿激化。但是一看眼前的形势啊，没门儿，不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大侠可没有办法了，把怒火往下压了一压，冷笑了几声：兄弟，老哥哥可要得罪你了。惠宾用鼻子眼哼了几下，哼，好吧，咱哥俩还真没红过脸，久闻老哥哥大名，头顶八卦，脚踏太极，乾坤妙手第一侠，掌中十三节人骨鞭，纵横武林，无人不晓。小弟早就想在台前领教啊，这个机会焉能错过？老哥哥，请发招吧，我跟您好好的学一学。其实是那么回事吗？他心眼里不服王世谷，想当着群雄的面给王世谷来个下不来台，将来让武林的人知道知道是我惠宾高还是王世谷高。说话之间，他身形往后一撤，双臂一摇，唰唰唰唰，拉开了金刚白云式，站好了，等着王十五进招。王十五一看不打不行了，老头把银髯一甩，如此说来，愚兄得罪。说着话，脚尖点地，身子滴溜往前一纵，可快劲儿就甭提了。 你看这老头平常哈着个腰，眼皮都不撩，一阵大风都能刮一溜滚儿。等伸伸手一看，生龙活虎一般，眼珠都瞪圆了。再看老人家左手一晃，惠民的面门，正手一掌，叫立马开山掌，奔立胆侠大和尚惠民顶梁便砸，这叫劈掌，真劈在脑门子上，脑瓜两半。这惠民一点也不敢大意，屏息凝神在这等着。一看掌到了，这个掌离着自己还有一尺多远，风险到了，掌上刮风吗？惠民心里的清楚，行罢了，老当益壮，不减当年呐。从这个掌风声可以判断，老头的功夫没扔下，我可要多加谨慎。早了他不躲，他怕王师傅变招；晚了躲，那拍上了。这个火候啊是极难拿呀，在这个掌似挨上似挨不上，离这脑门不太远了，估摸着也不能变招了。惠宾把大脑袋一甩，哎，唰的一侧脸儿，老头一掌劈空。惠宾往下一搓身，这掌走下盘，奔老人家的腹部就拍来了。使了个双撞掌，又叫老君关门式，双掌一并，喊了一声老哥哥留神。王十五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脚尖踹地，身子往后使劲，啊，退出去一丈多远，惠宾双掌击空，王十五身子滴溜一转悠，转到惠宾的侧面，使了一掌，叫凤凰展翅，猛扣惠宾的耳门。惠宾往下一搓身，把这一掌躲开，翻手掌打王石骨的软肋，王大侠身形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掌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那么多人在两旁观战，镇东侠侯廷，北侠秋田邱佩宇，南侠司马空，展翅金雕铁掌李元，二侠侯杰，那些年轻的小弟兄眼睛都不敢眨嘛，全把那心提到嗓子眼儿，都替王师傅担心，尤其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林并不傻，他知道王师傅为什么非要战惠宾，老哥哥是替我着想啊，他想消耗惠宾的体力，然后我再出手的时候呢，有点把握，不然的话怕硬碰硬我受了损伤啊。老哥哥多好个人，这么大的年纪，白发苍苍，为了我在这玩命，我于心何忍呢？ 同理有心上去，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刚伸手，你半截腰插一杠子，算怎么回事儿？老哥哥王十五能不能怀疑呀？认为这我在这抢羊斗胜，看着老头不行，伤了老头的自尊心。所以同林是左右为难。在旁边观战的时候，急的是搓手跺脚。但是同林这眼睛啊，

0: 可盯着战场，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学人家的高招。王师谷他认识，接触过数次，老头这能耐他心里头有数，但是惠斌这能耐多大，佟林心里一点数也没有，他更得在旁边好好看看。不看则可，佟林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怪不得这个凶僧如此蛮横，真有独到之处。这对双钢掌挂动风声，神出鬼没，招数是变化莫测。佟林那么一看就知道王师谷稍微软了那么一点，软在何处？老头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不服气儿不行。说我这心呢跟20多岁似的，但是你老了，气血衰败，说体格仍然那么健康，那是一部分，那跟年轻的人能比吗？惠斌比王师谷小着16、17岁，而且整身铜男，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13太保的横链，那是受过镇古侠董乾、闭目金睛佛江达的真传，那够多勇啊！所以相比之下，王师谷多多少少有点占下风。佟林一看不行，不能再等了，就是我老哥哥挑理，我也得把他替换下来，就不是惠斌的对手，他一掌把我拍死我也认了命了。再看佟林把法辫一甩，掖好了长大的衣服甩掉，把子母鸡爪鸳鸯月吻了一吻，腰中的青龙宝剑也吻了吻，这就要想上去。正在这时候，战场发生变化了，力胆侠惠斌虚晃一招，主动跳出圈外，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老哥哥住手。王师谷收招定势，问惠斌，我说大和尚你这是何意？老人家，你我之间咱是朋友，不管多么不愉快，这点事实不能抹杀，有道是点到为止啊。方才我计算了一下，咱二人身手已经25个回合，够巧的了，够巧的了，请您老人家回队喘喘气儿，歇一歇，您让佟林过来，我斗的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可不是您，可您那愿意跟我伸手，我只好奉陪。我看够意思了，难道咱们哥俩还得分个鱼死网破，真在假王不成？非得你一掌把我拍趴下，我一腿把您蹬个滚儿，不至于那样吧？老人家，高高啊！我要活到您这把年纪还像您这样，我就求之不得了，堪称老当益壮。 佩服，佩服。你看慧斌说的多好听，实质你没看着他那表情呢，眼角眉梢五官都带出来，小瞧王世谷。这话另一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行了，咱俩伸了半天手了，你那两下子我已经心里有数了，你上了年纪了，老当益壮了，就说明你上了年纪，我无非是捧你而已，真往下打呀你白给，我真打你一掌踢你一脚，身败名裂，你这脸儿往哪儿搁呀？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哎，我说这么几句话，主动不打了，是给你个台阶下，你呀见好就收得了。你看，这是惠斌的心理活动。王世谷是干什么的？闯荡江湖80多年，大江大浪渡过多少，士农工商什么样的人没接触过，说他眼睛毛都是空的那一点都不过分的。一看惠斌的表情，一听他说话那意思，王石谷就明白了，不有火往上撞。你看老头那么沉稳，到现在稳不住了。其实这个人有脾气啊，不算不对。人嘛，有七情六欲，没脾气的人就是没有刚，没有刚的人就是窝囊废。还有那么句话，有多大的脾气，有多大的能耐。你没能耐哪来的脾气？王世谷闻听此言，直气的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用手一指惠斌呐，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明白你看不起我，我老了不是你的对手，你手下给我留了情了，你怕我栽跟头是不是？我说惠斌，你收起你这套来，今天叫我不打可以，你赶紧交出八宝莲花露，我带着同林众人转身就走，不献出解药，想要就此罢休是势比登天。王世谷说到这儿，把衣服一撩，摁崩簧，嘎嘣哗，一道闪电从腰里拽出13节人骨鞭。这条宝鞭跟着王大侠也是好几十年了，谁都知道王世谷有一条宝家伙13节人骨鞭。那是30岁那年，三闯嵩山少林寺，会斗少林八的名僧，最后摘扁献花得的这条宝鞭。王世谷为了在这个鞭上下功夫，呕心沥血练了20年呢。有一线之路，他不使唤家伙。今天面对强敌，老头子一发脾气，把家伙事儿拽出来。回避，来，亮你的家伙。
1: 哎呦哎呦。
0: 好好好好，老哥哥真机了，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奉陪到底。惠斌从鹿皮套里头

0: 道的。不过我对这事儿有点怀疑，按那个形状制造的，瓷边是纯钢打造，形状像墨鱼的骨头而已，所以取名叫墨湖边。王师谷的十三姐人骨边能是人骨头吗？那人骨头能有多结实？能赶得上那钢铁吗？当然赶不上。他是按着人的那个骨头棒子那个形状用钢铁打造的，一色都是金刚，而且钢中带柔。眉节长七寸，有环子相连，边梢边把也带挽手，跟墨骨边的尺寸是一般长，分量也相差无几。二人把宝鞭全拽出来，围着院滴溜一转。佟林一看坏了，不敢过去，不是怕，因为王师谷急眼了，他知道这老头轻易不犯脾气，犯了脾气八个人也劝不了他，自个儿这样一过去，老头一高兴就去抹脖子撞墙，急出个好歹的来。因此佟林是更加着急啊。但说这两个人转了三圈之后，惠宾就不让步了，喊了一声老哥哥，这回我可先发招了，您接鞭吧。哗的，这鞭横着就扫过来了，直奔老人家的耳门太阳穴。那家伙那个腰劲儿，一两贯一斤，那要拍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王师谷往下低头哈腰，把鞭躲过去，自己这把十三姐人骨鞭一晃，是边走下盘扫惠宾的双腿。惠宾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把这鞭躲开，两个人就打在一处。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唱。

昼对晴空，三尺剑刘军功，岭北对江东，烟香楼软途穷，白色对黄铜，烟对歌一对铜，几杯

声散发，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就像

孩子海鸥海浪，赶着海的父子夕阳下面打闹，被芦苇割了裤子流着血不担心，还有晨曦的护士则为山下是家人珍贵的父子那美妙的画面，被远东的轰鸣声给改变，颠沛流离没时间说再见，我期待着来年又来年，直到只剩我还在为冲锋排练，现在我搬到了平潭，头发花白拄着拐像个百里，我从不怀疑，看着金门读着汉字，等待你的声音，那伟大的战士。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2022年5月，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安置小区项目正在进行考古挖掘工作。估计有的朋友会觉得，那不对呀，安置小区考古挖掘，那这两个词儿怎么感觉有点不太搭呢？其实为了保护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现在咱城市进行大块土地出让前，几乎都会做考古前置工作。西安这块地就更不用说了。网上不是有个段子吗？西安的地铁啊，是考古队挖出来的。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在西安，要说哪个地块破土动工之前没发现一些古物古迹，那倒是稀罕事儿了。所以您别说，长安区这一处挖掘区内，考古队还就真发现了一点东西。那是一座来自源于唐代的董氏家族墓地，其中被命名为 M235 的墓葬，出土了一面造型精美的金银平托镜，一下子就把大伙儿的目光吸引了过去。什么是金银平托呢？就是将金属的薄片嵌入漆层，一般是金片或者是银片，之后打磨抛光，就能够形成金白辉映的视觉效果。这种工艺不仅程序复杂，而且对温度湿度都有严格要求，只在盛唐时期的贵族阶层当中盛行，放在当时那也是妥妥的奢侈品。根据记载，这种镜子仅在背面的漆面和花纹上又要花费5000钱，时常被皇帝作为赏赐或者是用来馈赠外宾。安史之乱之后，这种工艺因为太过耗费材料和工时，被官方下令禁绝。这么说来，这面镜子是来自于盛唐的珍宝，那它的主人的地位一定不凡，会是谁呢？只写了姓氏的墓志铭如何能够确认千年前墓主人丈夫的身份？著名诗人居然犯了重婚罪，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宰相之妻去世之后葬在娘家，这中间又有何隐情？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宰相之妻归葬之谜。咱们开头说到的 M235 墓葬当中，金银平托镜的出土使得墓主人的身份受到大家的关注。幸运的是，这座墓有墓志铭，上面头一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告诉了我们墓主人是谁，他就是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荆州长史张辅君王固的妻子董氏的墓志铭。这只提到了姓氏张辅君是哪一位呢？咱们先按下不表，倒是墓志铭中清楚地记载了墓主的名字董少荣。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在古代女子的名字是很少流传于世的，即便是位高权重的女性也是如此。比如说著名的武则天， 在唐朝人家的地位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了，但实际上武则天的真名叫什么呢？咱们今天并不知道。所谓的则天，是从人家当了皇帝之后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中间来的。而是影视剧当中常用的武媚娘，则是武则天进宫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对她的昵称，有点像是现在情侣之间的宝宝之类的，也并非是武则天的真名。而且武则天还真就不是个孤立，她闺女唐朝著名的太平公主真名叫什么，咱至今也不知道。之前网上曾经有流传说太平公主的真名叫李令月，其实是个误读，是因为《全唐文》待皇太子上寿表中有一句福建臣妹太平公主妾李令月，家臣降平公主，这就有台湾学者把它断句成了妾李令月。然而这句话正确的断句是妾李令月，家臣降平公主。这里的令月是固定的骈文短句，跟良辰吉日的意思差不多。你想想啊，这两位在唐朝的地位极其尊崇的女性都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咱就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普遍风俗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董少荣能留下全名可以说是相当的幸运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这篇墓志铭的话，又会发现这位墓主过世时十分年轻，他21岁成婚，度过了7年婚姻生活之后，于开元25年4月26日亡故，年仅28岁。关于董少荣的丈夫，墓志铭只说是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荆州长史张辅君，没写什么名。不过金紫光禄大夫这官在唐朝可不小了，属于正三品的官，和宰相一个级别，只不过他一般不作为单独授予的官职，而是用来褒奖功勋。比如说朝廷里的宰相立了功，皇帝想奖励一下，但是到了宰相的位置上再往上升就没得升了，那就加一个金紫光禄大夫，说出去长脸。有了这么多详细的官职年月的记载，还说什么呢？翻阅史籍找去呗。通过对董少荣丈夫官职姓氏的记载，检索史料，我们会发现开元25年符合金紫光禄大夫、荆州长史这两个官称又姓张的只有一位，巧了，那就是我们课本上的老熟人，他的名字您肯定听过，谁呀？张九龄。相信不少的朋友都知道，张九龄是岭南人，出生在今天广东韶关市附近。虽说一提起古代的岭南，大伙儿多半会想起一连串被流放到那儿的名人，实际上岭南也不是什么不毛之地。老张家世代居住于岭南，家族中也都是读书做官的人，而张九龄本人更是聪明敏捷，13岁就写出了一首好文章。武则天长安2年，也就是公元702年，张九龄考中了进士。不过当时选官并不是考中了之后马上就有工作，5年之后张九龄才接到了吏部的通知赴京应试，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岭南小伙初入官场，一上手就是京官，张九龄的起点算是很不错了。然而赢在起跑线上的张九龄9年之后却选择辞官回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原来张九龄这人啊，虽然才思敏捷，正直敢言， 搞人际关系却没那么得心应手。他在长安为官期间，和开元年间的名相姚崇关系不好，两人一度弄得挺尴尬。因为这事儿，开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16年，张九龄干脆以任期已满为由辞官回老家休养去了。不过回到岭南之后，张九龄并没有躺平，人家还是很想给家乡做点实事儿的。当年岭南地区和中原的交通十分不方便，两地的士子货物往来翻山越岭不说，一有个什么事情，占据岭南地区的人把官一锁道一锁，立刻就能关起来门称王称帝。秦朝末年，南海郡尉赵佗就趁着大秦不

不行了，将岭南地区封闭，自号南越国王。全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了现在的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门乃至越南的一大块。这个南越国从秦朝一直挺到了西汉汉武帝时期才算平定下来。而且开元年间，岭南凭借着沿海的便利，在海外贸易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广州都成为了海上贸易的大商港了，去国外比去长安都要方便，这怎么行呢？于是张九龄请命开凿大禹岭为关，并得到了朝廷的许可。他就趁着农闲时间征集民夫，亲自到现场去勘探，指挥施工。您别看这条全长只有十几公里，在唐朝那个时候，开山凿石、平整道路、修建关隘，哪一项都是大工程，要没一个得力的人主持，这活还真不好干。张九龄也是费了老鼻子劲了，终于完成了对梅关古道的开凿。开元六年，也就是公元的718年，张九龄被召入京，因为开凿梅关古道的功劳，他被授予了补缺的官职，主持吏部选拔人才。在这个岗位上，他和同事一起四次奏命参加评定等次。咱都知道，在职场上这种考核了评优评奖的活动呢，是最容易得罪人的，但这四次的评定，张九龄都能够以公允让人信服。此后的时光，张九龄一直在宦海浮浮沉沉。开元18年，张九龄与董绍荣成婚。说起这段婚姻啊，虽然墓志铭上着墨不多，却有很多让人感慨的细节。比如里面有一句“成伦言之聘”，说明了张九龄娶董绍荣很可能得到了唐玄宗的旨意。但这会儿吧，张九龄已经54岁了，而董绍荣只有21岁。说句实在话，张九龄做董绍荣的爹都绰绰有余。嘿，不过在封建时代嘛，这种老夫少妻的状况也并不罕见。但真正古怪的是，在张九龄神道碑中描写过他有一位夫人，和董绍荣的状况根本就对不上。神道碑里的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么说的，说张九龄的夫人姓谭，乃是贵阳军人士。张九龄做官之前，张家母亲，也就是谭夫人的婆婆，因为常年生活在南方，并不想再舟车劳顿前往北边，于是谭氏在岭南侍奉婆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位妻子早逝，而董绍荣作为张九龄的续弦和他成婚的呢？巧了，这神道碑当中也有记载，谭氏夫人一直活到至德2年10月6日，享年77岁。算下来，人家活得比张九龄还长呢。好家伙，这张九龄老家这明明有一位夫人，那边唐玄宗竟然呢又给张九龄找了一位夫人，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也是由于这一方面的矛盾，有人对董绍荣是否真的为张九龄的配偶产生过质疑。但根据墓志铭当中记载的丈夫的职位、姓氏等特征，现存史籍当中唯一对得上号的就是张九龄。没错，要说啊，开元25年的时候，还有另一个金紫光禄大夫荆州长史，而且恰好姓张，会不会太巧了呢？关键是查遍史料也找不着这么一号人。那么关于两位夫人的事儿，又该怎么解释呢？对此啊，现在有主要两种猜测。第一种呢，是董绍荣并非张九龄的正妻，而是他的妾。在唐代的墓志铭中，妾也可以被称为夫人，毕竟死者为大。墓志铭关于生前种种一般都会包装一下。另一种猜测认为，张九龄和董绍荣的婚姻可能卡了一个 bug。根据唐律书议的规定，
唐代是有重婚罪的，一个男人如果有妻子之后又娶了一个妻子，属于违法行为，要被罚去做一年的苦工。但在唐代之前的北朝有过并嫡的现象，也就是一个人在老家可能娶了一个士族豪强家的女子，后来去京城做官，又在当地娶了一位夫人。在南北朝时期，这两位都可以是正妻。到了唐代，这事儿在法律上严格来说虽然不许，但也有贵族承袭着这种陋习。在玄宗时期，并嫡勉强算是一个灰色地带。但董少荣墓中出土的状况也和宰相夫人的身份不太合。为什么这么说呀？董少荣墓中出土的文物虽然有金银平托镜这种规格较高的文物，但整体来说墓葬的形制较为简单，出土的器物也不多。作为宰相的妻子，这似乎有点简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董少荣嫁给张九龄之后这位唐代著名诗人的仕途之路。开元十八年，张九龄在贵州，也就是今天的广西桂林那一块做刺史，还做过岭南道按察使、御史中丞，这使得他能够顺道回下老家和家人团聚。对于唐代做官的人来说，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福利，因为当时的官员为了防止他们在老家搞裙带关系，都是实行任职回避制度的，也就是一般情况下不派官员在自己的籍贯地、籍贯地附近或者是配偶的籍贯地任职，免得家乡父老前来托人情走关系。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开元十九年，也就是董少荣嫁给张九龄的次年，他被召入京，升职为秘书少监。据说他替唐玄宗草拟文书的时候，当面抓过笔就写，很快就能写出一篇文章，因此深得唐玄宗的倚重。光张九龄的文集之中，代替皇帝起草的檄文就有144篇之多。后来唐玄宗两次升任张九龄为中书侍郎，并在开元22年2月任命他为工部侍郎。可以说董少荣和张九龄成婚的前几年，老张算是官运亨通的。但是这样的夫妻也有很大的烦恼，张九龄当时已经55岁，在唐朝算个小老头了，自觉体力和精力都有点跟不上，所以张九龄好几次请求唐玄宗想回家养老，顺带照顾母亲。但唐玄宗正在重用他的时候并不批准，倒是张九龄俩弟弟的官封在了他老家附近，让他俩弟弟照顾老母。咱们前面也说了，一般来说当时的官员不会让他们在籍贯地或者是籍贯地附近任职。咱必须得感慨一句，李隆基这后门简直开得飞起来了。李隆基如此挽留张九龄，当然不是为了让他只做一个工部侍郎。开元21年，张九龄升任了检校中书侍郎，12月授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咱们前面节目也提过，唐朝一品二品基本上是虚衔，宰相也只不过是三品官。当然这三品官他不一定是宰相，那咱们怎么来判断呢？就看他的官职当中有没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或者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如果有的话，恭喜您，这位官员就能行使宰相的职权了。比如张九龄当了宰相，固然是件令人欣喜的事儿，但唐玄宗的宰相可不好当。为什么要这么说呀？在唐玄宗统治前期，出了大唐好几位名相，比如姚崇、宋璟，但即便是这种能人，在李隆基那边当宰相也是几年一换。究其原因，一来李隆基这个人比较刚愎自用，二是他很注重政治制衡，宰相当久了尾大不掉，所以即便是闲相任职几年也得找茬收拾一下。
而张九龄

部尚书的李林甫拜相。密附见这个成语就是从他那儿来的。李林甫为人精明，工作能力也不能说差，但肚子里的墨水儿确实有限，既说不上才华横溢，又称不上是品性高洁，因此李林甫的危机感特别强，排除异己的能力也是出神入化。他见张九龄的品行被皇帝赏识，知道这一方面自己竞争不过，于是就举荐了一个叫做牛仙客的人掌管政事，意图分散张九龄的权力。这个举荐遭到了张九龄的多次反对，他也因此惹毛了唐玄宗，加上在废除太子的时候，张九龄和唐玄宗意见相左，这些原因最终导致张九龄罢相。开元25年，因为张九龄举荐的人弹劾牛仙客触怒了玄宗，皇帝更是直接找了个张九龄举荐非人的由头，把老张贬去了当荆州长史了。张九龄被贬的日子是开元25年4月20日，而仅仅6天之后，他的妻子董绍荣病逝。现在您就知道了为什么董绍荣的墓葬如此简单，陪葬品也稀少了吧。一个触怒了皇帝被贬的官员，哪有财力精力好好的操办妻子的后事呢？人生的打击接踵而至，在贬谪途中，张九龄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望月怀古》：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静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首诗也许是献给已故的董绍荣，也许他思念的另有其人，我们都不得而知。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已经发现，董绍荣的墓葬还有一个奇怪之处。按照古代的宗族礼法，一般来说，妻子死后要葬在丈夫的家族墓里，而张九龄是岭南人，董绍荣的墓葬为何会在西安的董氏家族墓出土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古人有时候没咱想的那么封建，礼教归礼教，可现实也有很多变通。唐代女子有3种情况可以不葬入夫家的墓地：第一是亡故在异乡，距离祖地太过遥远，古代又不兴火化，棺椁跋山涉水挪回去耗费太过巨大；第二种情况是女子生前信佛信道，对葬地有自己的规划；第三种是女性和家里的血亲关系确实好，死了之后就不想跟丈夫埋在一块儿，就想埋在娘家，行不行呢？也可以。因此董绍荣的埋葬处在西安被发现也就不出奇了。这位宰相的夫人仅活了28岁，在史书中毫无记载，但通过考古发掘，我们拼凑出了他一生中的些许碎片。而那面与他相伴了上千年的金银瓶托镜，相信会被文物工作者们细心的修复，不久的将来也会在博物馆中与大家见面，向我们静静地去诉说那些曾经鲜活的人来过的痕迹。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1934年的11月5日，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按照朱德发布的命令，开始陆续的在先头部队开辟出的甬道间穿越封锁线，向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宜章、乐昌方向前进。随着中央红军即将全部进入湖南，11月6日，蒋介石给何健发出了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澧水以东地区的电报。这封电报显示出蒋介石混乱的猜测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果，判断该匪必沿五岭山脉寻消匪故道，经兴全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至北犯，亦有意不过矣，一步掩护其侧翼。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没有差错，他确信中央红军将要取广西全州西进。蒋介石按照这个判断做出了阻击中央红军的军事部署，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部以及湘军和桂军共计21个师，组成第3、第4道封锁线。而此时粤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独立第一旅范德兴部已经从仁化前出至乐昌地区，粤军第一师李振球部和湘军的一部也已经从郴县前出至宜章地区。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往北并不是没有军事上的出路，蒋介石凭什么肯定地判断中央红军不会向北，而是沿着湘南边界继续向西？蒋介石的判断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依据是什么呢？查阅现有的史料，无法得出结论。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天，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直沉默的毛泽东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立即停止向西的行军，中央红军要向北走。1934年的11月6日，毛泽东跟随军委纵队到达城口镇，虽然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但只要队伍停下来宿营或休息，他便要对着地图仔细地研究。他常常因为警卫员忙着给他烧水弄饭而没有把地图及时地展开而大发雷霆。红军不能再往西走的想法产生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以后。向北，在北面的大山后面有毛泽东熟悉的湘南和赣南，有红色武装的起源地井冈山。毛泽东没有想过要到中国的西部去，他认为在红军向西的道路上必会有敌人的重兵阻击，如果继续往西走，就不仅仅是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堵截了，广西军阀的部队一旦加入进来，将导致军事形势的更加恶化。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平时过粤汉铁路，不要夺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珠广山，沿澧水北上， 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回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毛泽东的计划是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向，沿朱广山北路和雷水两侧一直挺进到井冈山的西路，红军在那里休整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最有力的战机，与尾随而来的湘军或者是中央军打个歼灭战，然后或上井冈山，或者沿着当年自井冈山出兵开辟赣南和闽西中央苏区的路回到瑞金去。毛泽东最初并没有转战上万公里把红军带到中国偏僻的西部去的想法，他那个时候仅把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当作一次战略性的调动敌人的机动作战。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被理会。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70里，于是早上就该出发，一直走到半夜，也许才能达到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粘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少了1/3，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步

0: 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的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的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者滑入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经吃光了。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的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百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边相互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的和已经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的时候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了绳子，前面十几个人拉，后面十几个人推，一寸一寸地向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两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11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了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前方的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两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昌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平石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边界以后，粤军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的大部已经于城口镇进入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的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速度越来越快，而且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卫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的追击最为积极。五团的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良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八号，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卫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和红军作战不可的充分理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是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积极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是，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是军长， 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可能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的命令很坚决，他带领他的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之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了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卫掩护，自然要据险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为了红军的俘虏。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地脱离战场，向西走了。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且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了。陈树英决定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了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了。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了下来，派人去查看，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均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了蒋介石，要求蒋委员长给予补充。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的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之后，第一军团团长林彪与政治委员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地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的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是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正在争执的时候，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的时候，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了。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了一个叫做麻坑墟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了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面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儿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儿了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耿彪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阴雨变成了大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经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了第九军团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当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的小路上的情形让耿彪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在了一条狭窄的道路上，
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彪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了。耿彪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他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地点头，摇得摇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的官兵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越军也正在往上爬，而且越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越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越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彪嘴上起了一串的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大雨停了，越军的反击开始了。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的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之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万分危急的军情令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可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们立即开始拆，最后只剩下400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号子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当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

中央红军通过了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粤军的任务也就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进入广东，而自己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九峰山阻击战是粤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完成了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的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彪在一个叫做天堂墟的地方宿营，请来了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的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彪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很久，说要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啊不敢轻易的使，因为病人服药之后会大把的掉头发。老人家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了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人管老婆叫做堂客。耿彪大笑着说，不怕不怕，只要能够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彪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的一个县城里配齐了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彪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了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了那个陈济棠一直在跟他耍把戏，其通共的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棠动用刑法。平时请赏请谢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以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街，以赎前程，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你我心。

0: 是你的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那个渡你的人，林特特。

宜兰读书时成绩很一般。一日他翻杂志，杂志用两个整版介绍一位诗人。诗人剃寸头，戴眼镜， T 恤衫下的两条胳膊，肱二头肌鼓鼓的。再看他的诗作，才华横溢，宜兰瞬间被吸引了。这时宜兰17岁，高三，对未来他突然有了清晰的目标，去西北诗人执教的高校。整整一年，

那本杂志都被她压在枕下。她曾指着诗人的照片对闺蜜说，这个人我一定要和他谈恋爱。竭尽全力心想事成。这年九月，读会计专业的宜兰在中文系旁听时遇见诗人，他加入学校的诗社，着意研究模仿诗人的作品。一次诗社成员郊游，诗人作为嘉宾也参加了。诗社主席介绍到宜兰时用小李杜代称，李杜是诗人的笔名。两年后，宜兰终于可以和诗人出双入对，当然是他发起的进攻。他旁听了诗人所有的课，总坐在第一排，他每周都拿着新诗去求教。诗人赞他有灵气用心，久而久之诗人爱上了他。

许多年后，依兰笑称诗人影响了他一生。说这话时，依兰正端坐在茶室的一角，橙黄的茶汤被他泡成一条好看的弧线。其实依兰很多地方像诗人的复制品。和诗人在一起后，依兰陆续发表诗作，在当地的诗歌圈成了名人。他毕业之后先当会计，诗人下海办杂志做主编，他帮着看着，索性入了这行。为避嫌，诗人推荐他去一个朋友那儿当了编辑。依兰在新岗位上兢兢业业，他的两任领导都对他青睐有加。第一任有一半是因为诗人，另一任则完全为他的工作能力。依兰唯一一次被批评，还是和诗人分手时，诗人坦然有了别人，但他没和别人分手，也没说要离开依兰。僵持了半年，依兰快疯了。一日在单位，他抓起电话，一边哭一边骂，最后他把电话扔掉，电话线拽着话机咣当落在了地上。再这样下去，你只能走人了。领导把他叫进办公室。走人就走人。依兰的心情遭到极点，再一想，本来这份工作就是诗人给的，都还给他。一个声音对他喊道。依兰离职前，将潮湿的手心按在办公桌的左右两角良久，一如多年前他在诗人的宿舍里嬉笑着模仿他站在讲台上的模样。电脑前的仙人掌，用来练字的字帖、毛笔，都是诗人送的。座位隔板上贴着作者同行的联系方式，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诗人介绍的。左侧柜子第三个抽屉里的伞是上次下雨诗人接他时带来的，他说特地多拿一把放在办公室留着备用。那时他们多么要好，他曾惊叹于他的细心体贴，全然没想过这些他也会用在别人身上。最后依兰只用文件袋装走从业以来获得的所有获奖证书，剪碎诗人所有的领带，依兰拖着行李去了另一个城市。从租房到买房，从几人一间的办公室到专享一间，依兰的这几年用一句话概括：事业成功，生活孤单。他和诗人彻底失去了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已无交集。比如今天他收到最新的诗歌年选，第24页是他的作品，而扉页的评委名单中赫然印着李杜。时间能治愈一切伤痛，此时的依兰已不再介意提起当年事，但转角遇到旧爱，哪怕在纸上，他还是有些恍惚。他将自己的名字和李杜二字看了又看，不知道他在案头看到他的诗作、他的名字时，有无一样的感慨。依兰拨通了他们之间共同的朋友的电话，他问起李杜。李杜一直说，在不同场合都说过你是他见过的最有灵气、最用心的，评价一如当年。他后来总说对不起你。朋友稍后的话依兰都自动忽略了，被他忽略的还有朋友对他的恭喜，他的一本新书在图书排行榜上创造了佳绩。最有灵气、最用心的，依兰想起诗人第一次这么说时还是在大学诗社，那一刻他站在众人面前带着征服的窃喜。是的，
最初他只为吸引他的注意才不断写，把自己掏空了写。后来恋爱结束，他发现和诗人在一起时迎合复制的种种，包括诗、职业、事业、爱好、习惯，早已变成他自己的。几天后，依兰在茶馆等人，看到一本杂志，杂志情感信箱栏目里有女生问专家怎么解决对前男友的恨。专家答，换个角度想，他可能是那个促成你离开故乡到大城市闯荡的原因，你取得今天的成就可能是他不经意间促成的，他即使不是陪官。是，依兰笑着说，他算是影响了我一生，那些怨恨也该放下了。

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那个渡你的人，作者林特特，我是豆豆。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作者艾小阳。1937年，荆州。杨桂菊是湖北荆州城东绸庄老板最小的女儿，杨家世代经商，分号遍布长江流域，位于汉口江汉路168号的分号紧邻着汪家的绸缎铺。半个世纪后，杨汪两家家道均已中落。天气炎热，缠在枝头不安的聒噪，街上偶尔传来两声枪响，据说日本人已经打过长江。杨家的左厢房里住着一支国民党军队，杨家每天吩咐厨房蒸两大

馒头，煮上百个鸡蛋犒劳抗日英雄。吃饭时间，军人们集中在院中狼吞虎咽，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成年人吃饭的优雅。他身材高瘦，独自坐在一张方桌前，仔细地将鸡蛋皮剥干净，然后再很享受地咬下一口。他叫李大佐，是这支部队的将领。局势越来越紧张，不断传来消息，日本人所到之处，年轻女子被奸杀，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荆州可能要失守。母亲说，这支部队里谁愿意娶你，你就跟谁去吧。杨桂菊望向院子里的李大佐，母亲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叹一口气说，让你爹去谈，成不成看你的造化了。当天晚上，杨桂菊变成了李大佐的媳妇。第二天，李大佐提议去照结婚照，要像大公报上照的那种，你的头上得披块白纱巾。李大佐比划着说，憨憨地笑着。1941年，重庆，李大佐的右手被榴弹削飞了一根小指。当他手缠绷带回家后，杨桂菊什么也没问。晚上李大佐问，你咋没哭呢？你又没死。杨桂菊说。李大佐哈哈大笑，他喜欢这个已经初为人母的年轻女子。22岁的年华，皮肤白里透红，在战火纷飞中依然保留着优雅与乐观。他不太喜欢与太太们打麻将，坚持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做女工。那是他们相识之后最祥和的一年。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李大佐大部分的时间待在重庆的家中。他弄来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在院子里头教杨桂菊骑自行车。杨桂菊穿锈红色的棉布小袄、黑色布裤与浅色的绣花鞋。绸庄掌柜的女儿总能想办法打扮得与众不同。杨桂菊坐在自行车的坐板上，李大佐在她身后紧紧地抓住后座。自行车的车轮在泥地上画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李大佐松开了手。在那个夏天的午后，杨桂菊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飞快地前行，头发上滴着汗珠，身上却蒸腾着热气。他像坐在一只梦幻的旋转木马上，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个地点经过那张熟悉而亲切的脸。他朝他笑，朝他挥手，朝他做鬼脸儿。他像是一把刀，将快乐深深地刻进他的心房。1949年，上海。1949年，国民党将领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李大佐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桂菊，他每天晚上如婴儿般蜷缩在他身体的阴影中，很快便进入梦乡。他望着他的脸，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强大的对于人生悲苦的遗忘功能。李大佐决定留下来，如果要死，就死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8月13号的晚上，没有月亮，他忙了一天，去街上买了葱油饼、卤鸡蛋与

啪作响地打在漆黑的路上。我知道，大船在黑暗当中，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人们安静而迅速地走上船去，他推他，先是轻轻的，然后使劲的、拼命的、歇斯底里的将他往船上推。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驶向远方，他看不清楚他的脸。他一个人走在来时的路上，脚步噼啪的打着微明的路。有一阵他蹲下身子，眼泪滴在路面上一只早起的蚂蚁身上。蚂蚁受了惊吓，飞快地逃走了。人如蝼蚁，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逃生，逃生。1959年，荆州。杨桂菊是荆州第四纺织厂的厂花，尽管她已不再那么年轻。这个新中国成立前大户人家的小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保持了恰当的矜持与神秘。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她带女儿去厂里的公共浴池洗澡。她将湿漉漉的头发用白色毛巾裹住，站在浴室门口给女儿梳头发。女儿的头发又黑又长，她拿一把嫩绿色的塑料梳子轻轻地从上至下拉下来。邻居家的女儿被母亲用粗糙的木梳将头皮拉得生疼时，她总是忍不住地喊：你们怎么不像李玉婷的妈？她是大小姐，你妈是大老粗。女儿被母亲呵斥着不敢再吭声。至少有1000个人对杨桂菊说，李大佐再也不会回来了。偶有媒人受托来提亲，告诉他只要在报上登个启事，就能解除婚姻关系，获得自由。他也不驳斥人家，只是微笑着说：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了。于是媒人便说他痴，英俊潇洒怎抵得过生活的艰难呢？1959年冬天，一场寒冷，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即使拿着钱也很难买到粮食。杨桂菊每天下班便骑着自行车去城郊，希望能够遇到卖黄豆或者是马铃薯的农民。一天，他惊喜地看到附近的驻地部队正在掩埋得了猪瘟奄奄一息的猪。杨桂菊求那个年轻的战士给了自己一头病猪，驮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当他骑着负重的车歪歪扭扭地驶入黄昏，那个夏天的午后忽然间不期而至。也是这样的情形，把不稳车头，车身左摇右晃。加油，李大佐说，他微笑的脸像是一把刀，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胸膛。寒风中，杨桂菊开怀的痛哭，10年了，他从未有过一次这样尽情的、毫无顾忌的思念，毫无顾忌的流泪。他被现实推着一步步的前行，走得太快，忘了过去。杨桂菊将那头猪腌成了腊肉。在此后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一年当中，他的孩子们因为能够吃到猪肉而无比的骄傲和自豪。2008年，武汉。父亲说，奶奶杨桂菊能活到现在算是个奇迹了。过了70年，奶奶脸上的皮肤依然白皙紧实，偶尔他还会自娱自乐地绣一对漂亮的枕套，洁白的棉布底子上是大朵大朵盛开的牡丹。他始终保持着矜持与神秘，那张传闻已久的结婚照，央求多次他都不肯拿出来给我看。姑姑李玉婷说，奶奶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李大佐曾经找到过，在台湾地区已另娶妻室，并育有两子。

于1986年病逝。这个消息令奶奶痛哭了整整三天。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敢问她当初伤心究竟是因为她的死，还是她的另娶。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奶奶答非所问。倘若别人想看你的笑话，你就一定要努力活得更好。人生好与不好，其实可以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儿。奶奶似乎从未后悔用一生去等待一个人，或许某种等待久了变成了信仰，而有信仰的人终究会幸福一点。

0: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故事是大船负了黎明的清水，作者艾小阳。我是世界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

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那在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人类可以穿上厚一些的衣服，那动物呢？它们有的也要做好过冬的准备了。在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它们就会进入冬眠状态。另外，还有一些动物离开寒冷的北方了，到相对温暖的南方去过冬了。比如说大雁，就是出色的空中旅行家。每到秋冬季节，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飞向南方。那我们看到大雁在飞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排成人字形，有的时候会排成一字长蛇状。那么大雁在飞行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守纪律，要排成队呢？原来呀，大雁每年春天从南方飞到北方，秋天的时候呢，再从北方飞到南方，每次都要飞行很远很远的距离。一群大雁啊，排成整齐的队形，有节奏的扇动翅膀，就会产生一股很大的上升气流。这股气流啊，会轻轻地托起队伍中的大雁，让它们飞行的时候可以省一点力气。如果大雁离开了集体，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完成这么遥远、这么艰巨的长途旅行的。雁群在空中飞翔的时候，雁群的队伍呢，会随着风向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是顶峰的时候，头雁呢，就会在中间，雁群就会排成人字形。雁群在天空飞翔的时候啊，还会定时的交换左右的位置。后面的大雁就可以借助前面一只大雁所产生的空气动力进行滑翔，让翅膀休息一下。它们定时交换左右的位置，目的就是让另一侧的羽翼借助空气的动力来缓解一下疲劳，好更有力的长途飞行。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这些大雁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呀？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见机。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看见他人的优点和好的行为，心中就要有向他看齐的念头。即使目前还差得很远，只要肯努力，就能渐渐赶上。看见他人有不良的行为时，立刻反省自己。如果自己也犯了同样的过错，就立刻改掉。如果没有，就要警告自己不要犯同样的过错。要重视自己的品德、学问和才能、技艺的培养。如果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就应该自我督促，奋发图强，努力赶上。诸如自己穿的衣服和吃的食物，如果不如他人时，切勿忧伤郁闷。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袁宪安贫。袁宪，字子思，是孔子著名的弟子之一，一生勤奋好学，不贪图享乐。袁宪居住在鲁国的时候，生活非常清贫，他的房子是用茅草搭的，门是用蓬草编的，门的转轴是用劣质的桑木做的，墙上有许多漏洞，外面风实在太大的时候，他就用破旧的衣衫塞住窗挡风，遇到下雨天更是室外下大雨，室内下小雨。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袁宪在家中正襟危坐，一面弹琴一面唱歌。有一天，子贡来拜见袁宪。子贡穿着华丽的衣服，乘着高大的马车，由于车太大，进不了巷子，子贡只得下车步行到袁宪家中。袁宪头戴用桦木皮做的帽子，手拄梨木手杖为子贡开门。子贡以为他病了，便说：老朋友，你的面色很不好，生的是什么病啊？袁宪笑了笑回答：没有财富叫贫，学而无能叫病，我现在是贫而不是病。君子担忧学而不能行，不担心贫穷。子贡听后面露惭色。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四集。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吃过早餐后，雷梦拉准备上学了。这时候妈妈走过来说，记着宝贝儿，你要对薇拉珍友好一点儿。昆比夫人说着，把雷梦拉的饭盒递给她。哎，大人们又忘了，孩子们最讨厌听到这种话了。雷梦拉做了个鬼脸，嘟囔着说，妈妈，你非得每天早晨都说一遍吗？他的心里不禁有点小气愤。在内心深处啊，雷梦拉藏着一个秘密，他有时真想要吓唬一下薇拉珍。好的好的，宝贝儿，我尽量记着。昆比太太笑了一下，宝贝儿，我知道这不容易。他吻了一下雷梦拉。好了，我亲爱的孩子，打起精神，赶紧跑去车站吧，否则你要错过校车啦。做昆比家的三年级学生，比雷梦拉想象的要难得多。在家里，爸爸总是一脸疲惫，行色匆匆，要不就是在餐桌上学习。这个时候，谁也别想看电视，因为那会打扰到他。在学校，他还是不能确定自己对威利太太的感觉。雷梦拉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发现，喜欢一个老师很重要。还有，即使家人能理解他，雷梦拉还是很惧怕在豪伊家与肯普太太和薇拉珍一起相处的时光。这些呢，都是上三年级的坏处。其实呢，也有好的地方。雷梦拉喜欢坐校车去上学，也喜欢与校园猩猩斗智斗勇。接着，在第二个星期，三年级又显现出另一个优点。就在即将开始每周一次的图书馆活动之前，威利太太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要进行持续默读。虽然不知道持续，他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写字母D E A R， 并指着他们大声说道，有谁能猜出这几个字母代表什么？全班同学都在认真地思考着。 Do everything all right， 把一切都做好。有人说，这个想法不错，但还不是正确答案。Don't eat reader， 不要吃掉一个读者。校园猩猩试着说。威利太太笑了笑，让他继续猜。雷梦拉边想边盯着窗外的蓝天、树梢和远方的胡德山。胡德山的山顶被白雪覆盖着，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被舔过的蛋筒冰淇淋。 D 可以是 drop， 丢下， R 可以代表 run， 跑。 Drop everything and run， 丢下一切开始跑。雷梦拉脱口而出。威利太太看来不是那种期望每个同学都先举手再发言的老师，他笑着说，非常接近，雷梦拉，不过你忘了，
我们是在讨论阅读吗？ Drop everything and read， 丢下一切开始阅读。全班同学齐声说道。雷梦拉感到很傻，他本来可以自己想到答案的。雷梦拉还是更喜欢持续默读这个说法，因为这样听上去更专业。每当大家要丢下一切开始阅读的时候，雷梦拉就会静静地坐在一旁进行他的持续默读。能在

0: 校里一个人待着实在是太惬意了。读书的时候，他不用把书藏到书桌下面，也不用拿一本大书挡着看，他用不着把书中的生词列出来，要么跳过，要么连猜带蒙就行了。维里太太也没有要求大家写读书概要，所以雷梦拉不需要挑特别简单的书来读。要是现在威利太太再允许他随意画画，那学校就算得上是天堂了。是的，持续默读的确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放学后，雷梦拉和豪伊在回家的路上一直都在讨论这件事。到了豪伊家，他们看到豪伊在西达小学刚认识的两个新朋友，他们正推着自行车等在那里。雷梦拉坐在豪伊家门口的台阶上，双臂环抱着自己的膝盖，身边放着持续默读时看的那本童话书，他充满渴望地看着男孩子们的两辆自行车。这时，豪伊也推着他的自行车从车库里走了出来。豪伊很善良，他和雷梦拉又是朋友，就问道：雷梦拉，你想不想骑我的自行车到那个转角再骑回来？他当然想啊，雷梦拉跳了起来，满心期待去骑那么一圈。
1: 就一次哦，
0: 豪伊说。雷梦拉赶紧爬上了自行车的车座，在三个男孩子的默默注视下，摇摇晃晃地骑向那个拐角，并没有摔下来。虽然下车转弯的动作看起来有些尴尬，但是回程就简单多了，至少他晃得没有那么厉害了。下车的时候，他还设法让自己显得很熟练。我只是需要多多练习，雷梦拉心想。豪伊接过自行车，和他的两个朋友骑车走了，留下雷梦拉一个人无事可做。他只能拿起书回到屋里去找薇拉珍。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8: 天心星。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16:02，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0号，星期日。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偏北风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那夜间呢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白天西部北部是有分散性阵雨的，雨量不大。那明天是晴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今天是星期日，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的，明天周一机动车尾号限行是一和六，也希望驾驶员朋友们能够在遵守交通法规的同时平安文明出行。今天的资讯，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同样跟假期出行有关的一条资讯。12306已拒绝出票133万张。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那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

中秋临近，带火了消费市场，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中秋文创月饼火了，国风文创带火中秋消费。中秋临近，节前消费市场暖意渐浓，多款特色新品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北京天坛公园推出一款文创，轻触形似孔明灯的装置，月亮便可以亮起，下方纸板还可以翻开，写下对于亲友的中秋祝福。北海公园今年的月饼造型雅致，菊花、兰花、桂花等秋日花卉纹样印于饼面，氛围感十足。在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不少的游客选购中秋文创礼盒，这款礼盒主要主打的是文博国风美学，外包装以良渚玉璧为核心，融合了玉璧圆满形制与中秋团圆之意，饼面上精细复刻了神人兽面纹、玉鸟等经典文物纹样，线条细腻，让千年文物符号跃然饼面。

关注完了节日消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北京交警加大夜查力度，又有摩托车炸街，其中还有惯犯。针对夜间摩托车噪声扰民问题，9月17日的夜间，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执法打击支队联合朝阳交管支队在东坝地区开展集中夜查，一举查获多起摩托车非法改装、涉牌违法以及未投保交强险等交通违法行为。进入凉爽的秋季，选择驾驶摩托车出行的人群逐渐增多。北京交警提醒广大骑行者，机动车依法投保交强险是合法上路的前提。未投保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者权益难以保障。也请广大摩托车驾驶员务必依法合规骑行，切勿为追求声浪或者是逃避监管而非法改装车辆。

药方面，我们来共同和大家关注一下中医药纳入了清华通识课。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消息，去年我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了 28.10%。 各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医药文脉薪火相传。近年来，清华大学开设系列中医药文化通识课程，鲜活易懂的课堂内容让青年学生重新认识了传统医学。在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内，清华大学常聘教授冯兴中正在为来自于不同院系、不同年级的清华学子讲授认识与感悟中医药课程。这门课程自2020年纳入学校通识教学体系以来，广受学生欢迎。

同样也是跟健康医疗方面有关系的大熊猫，全球首例大熊猫孤牙正畸成功了。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联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运用人类正畸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四岁的大熊猫北霞2022年出生以后，因母兽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与颌骨受伤，三个月大时吮吸频繁漏奶，生长发育受到了影响。医疗团队为北霞定制矫治器，纠正下颌偏斜。经过近半年的治疗复查，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均恢复正常，支抗牙齿也是从没有过松动。此次的合作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牙颌面畸形救治提供了新的诊疗思路与方案。

关注完了大熊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器狗，能灭火的机器人来了。近日，能灭火的机器人来了。业内人士介绍，机器狗在500摄氏度的高温环境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在300摄氏度的环境里能够持续工作40分钟。多足机器人可以做二次开发，比如说搭载一个水炮就可以变成了消防机器人，搭载一些担架就可以变成山地救援机器人，目前已经批量使用。消防应急救援中心人员表示，现在有了这些机器，进去以后第一时间把侦查的画面传出来，心里有底，救援的效果也提高了。

要温补，怎么贴秋膘？来关注一只羊撑起了80亿元大市场，贴秋膘顶流。秋意渐浓，正是贴秋膘的好时节，宁夏盐池滩羊的销售也同步热了起来。一只羊不仅能够吃上餐桌，穿在身上，带回家中玩尽星空，还在直播间里成了顶流。吃走进盐池县城，很多的餐馆招牌都绕不开羊字。当地一家羊肉店店长介绍，店里一天得卖10只羊，还有不少的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穿天气渐凉，皮毛进入了加工旺季，当地一家皮衣生产企业一年销售额可以达到1000万元左右。带国风马甲、披肩、抱枕、羊毛玩偶，依托传统的技艺，当地开发出了40多款文创产品，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玩儿，在盐池哈巴湖星空露营，把太阳美食和本地旅游资源结合起来，游客可以一边品尝羊肉，一边观赏星空。卖，直播间成了新羊市，主播会建功的网店有30余款的羊肉商品，年销售额上千万元。羊 AI 当起了羊管家，一年省200-300万元。在当地的一家养殖场，一套 AI 管理系统从饲料分摊以及体重估算、成本核算等诸多的方面，担负起了滩羊从入栏到出栏的全周期账户。目前盐池滩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80亿元，年增速达到15%，品牌价值突破135亿元。

着有人贴秋膘，自然呢也有人想要减肥。来关注一下，有的减肥产品您千万可别吃。来关注曝光非法减肥酵素酶。酵素酶其实是一种流行的休闲食品，它是以青梅为主要原料，添加了果蔬酵素粉等辅料制成的蜜饯。但是江苏省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却收到了一封消费者的举报信。消费者称在网络店铺购买了一款宣称具有减肥功效的酵素酶食品，使用后却接连出现了严重腹泻、头晕、胸闷、心跳加速等身体不适。为了查清真相，江阴市监管部门随机购买了包括被举报店铺在内的10款酵素酶产品，送到了江阴市食品安全检测中心进行筛查。检测人员发现10种酵素酶样品当中有9种分别暗藏了四氯芬丁以及双丙芬丁，这两种呢是初次被发现的，属于人工合成的芬丁脂类衍生物，类似物属于非法添加。

说完了酵素酶，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这有人欢喜有人忧的罐头。保质期三年的罐头没有防腐剂，罐头不得添加防腐剂。很多人对于罐头食品心存疑虑，保质期动辄两三年，是不是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呢？2025年2月8日起正式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明确规定，罐头类食品不得添加山梨酸钾、苯甲酸钠等常规化学防腐剂。不靠防腐剂，罐头凭什么保鲜呢？答案藏在了生产线上。在工厂可以看到，做罐头盒的材料是镀锡铁皮，又叫做马口铁，表层镀锡不怕腐蚀生锈，至今仍是肉类、鱼类罐头的重要包装材料。生产过程当中，调味后的生肉被直接放入了罐头盒内封口，通过二重卷边技术将罐身与罐盖紧密结合。真正灭菌的秘密是名为杀菌釜的巨型高压设备。杀菌釜内的温度精准锁定121摄氏度，因为肉类中藏着耐热细菌芽孢，只有121摄氏度的高温高压才能够彻底消灭。经过一小时恒温高压灭菌，罐内所有的可繁殖微生物全部清零。怎么样，这样的罐头您就可以放心的吃了。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柑橘开花了。17日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出现了大片花海美景。阿塔卡马沙漠素有世界柑橘之称，部分区域年均的降雨量仅约2毫米。但是近日在经过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浸润之后，沙漠中休眠的数百种植物种子迅速发芽生长并且开花。关注完了今天的资讯，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来吧，让我们站起身来，跟着第九套广播体操活动身体。

0: 我喝完了。
1: 慢点儿，空瓶子给爷爷吧，咱们扔垃圾桶去。
0: 我知道，而且要垃圾分类。孩子，你可真棒啊！
2: 宝贝，吃不完了吗？
0: 饱了。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哦。
0: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电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欢迎回来啦。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聊着聊点什么呢？今天咱们和大家一起聊聊吃吃喝喝。其实进入到这个秋天之后啊，我们会明显感觉到好像每个人的食欲都变得更好一些了。因为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大家呢难免啊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气候的影响，觉得吃不下饭，尤其是对于部分的人来讲呢，可能会有一些苦下的症状。哎，经过了这一夏天，不少人感觉好像我有点瘦了。而且自古以来呢，大家也都是讲究着说进入到秋天之后啊，一定要多加进补，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贴秋膘。这不嘛，最近我就发现哈，我这胃口上来了之后，每次我想吃什么，我都会告诉自己没事儿，吃吧吃吧，反正贴秋膘嘛，也是一种保养和养生嘛。不知不觉就这么贴着呀，就发现这肉很快就长上来了。其实像过去的话是特别的需要贴秋膘的啊，过去的物资啊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所以很多人呢进入到这个秋天之后都要去啊适当的贴秋膘。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营养呢摄入都比较均衡和丰富，所以说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那么的适合贴秋膘。而且当代人我们贴秋膘的方法可和过去那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经常陪老人聊天，陪我奶奶聊天，我奶奶就说，哎呦，你看你们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呀，你看这肉啊，买了一只小鸡儿啊，杀了之后啊，就是在我的老家哈，就买的可以买活鸡，然后自己回去可以炖啊，然后就发现老人他说，哎呦，这个鸡肉啊炖了一大锅啊，吃了一天又一天根本吃不完，说你们现在都不吃，这要放在过去，一个鸡爪啊啃完了之后都觉得特别特别香着呢。所以说过去呢，我们可能说贴秋膘哈，一提到贴秋膘就会想到说大鱼大肉。包括当代呢，我们也有很多人说有这个仪式感啊，进入到了秋天之后呢，我也得走走仪式感，所以说买点什么猪头肉啊、猪耳朵呀啊，或者说一些酱牛肉啊等等的，补补身体没问题啊。这些呢平时我们吃一些这个熟食类的哈，也是蛋白质，而且呢相对来讲比较省事儿，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讲啊，这回到家之后你还得现做饭，焖米饭啊，炒菜炖肉，说实话等忙完了之后真的已经很饿了。熟食类的呢偶尔吃一吃没关系啊，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是，贴秋膘不仅仅啊是要吃一些肉类，还有很多的食物都很适合我们贴秋膘。而且我们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身材哈，就是说我又想要去滋养我的身体，做一个这个食物的调养，同时还不想长肥肉，不想让自己的体重变重，那么到底该怎么样的科学贴秋膘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有几大类的食物很适合当代人来贴秋膘不长肉。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大类食物哈，这类食物就是光跟大家一提起您就会觉得绿色还健康。什么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橙黄色的蔬菜以及绿叶菜。比如说我们常吃的哈，这个一说到绿叶菜，大家可能会想到的这个菠菜啊，包括呢芥蓝呐，或者是像白菜呀等等的哈，尽量去优先选择一些深色的绿叶菜。包括那一些橙黄色的深色蔬菜也比较多哈，你比如说南瓜呀、胡萝卜呀，多数都是根茎类的。比如说还有就是这个红薯啊，它们都是属于橙黄色的蔬菜。这两类的蔬菜呢，相对来讲有助于我们增加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A 的储备啊，对于我们的身体保护眼睛都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还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第二类的食物啊，这第二类的食物呢其实也是很多北方人都特别喜欢的哈，

酵类食品。比如前两天我这个也是跟家里的老人聊天，我发现在吃这方面啊，我特别喜欢听老人给我讲一些事情，因为他们都有一些这个独家秘诀。比如说我们家老人，他就是炖的那个豆角啊，包括是蒸的馒头啊，以及这包子呀，就是现在我跟着网络视频去学做出来的味道真的比不上。你像这发酵类的食品，我们家老人就问我啊，就说这个你到底想吃哪一种的呀？你小的时候我给你包的是这个自然发酵的。我说自然的这个包子啊，家里蒸的包子还能够自然发酵？他说就是把之前留的这个发酵的这一块面哈留着啊，在这个冰箱里存着，等下次再去蒸馒头啊蒸包子的时候，把这个旧的这块面掺里面。听着半懂啊，半懂半不懂的样子，点点头。然后后来就老人蒸了这两种的啊发酵的这个方法的馒头和这个包子，一吃，哎，果不其然，味道呢还是有些许差异的。那其实一些发酵类的食品呢，我们还真的是很适合吃，无论是我们经常吃的这馒头包子，还是说现在吃的一些发酵类的面包哈、点心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属于哎发酵类食品。包括可能我们吃的这个喝的豆汁儿啊，包括呢吃的豆酱啊、豆豉啊、醪糟啊啊，以及我们喝的酸奶呀、都是属于发酵食品。为什么推荐大家这一类的食品在秋天来吃呢？尤其是对于体重比较轻的、消化不良的人，我们在秋天呢适当的多吃一些营养丰富同时有助于消化的食品，比如说发酵食品，对于我们的身体哈有着更好的一个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发酵的时候，这个微生物的作用下，食物会产生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各种的活性物质呢，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发酵类的食品呢比较有助于消化啊，而且特别的促进食欲啊，尤其是你像有一些胃口本身不好的啊，或者消化不好的人，发酵类的食品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利用。

说完了这个发酵类的食品哈，当然还要给大家推荐的一类食品，这类食品应该算是我最近真的好喜欢啊。进入到秋天之后，好像很难有人会拒绝得了街边买的香喷喷的啊，一走一过啊，飘香的红薯，烤红薯真的是味道太美味了。现在天还没有那么冷，所以说我们几乎现在在街上呢很难看得到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干果店的啊，可能还没有开始卖这个烤红薯。但是呢，我们不妨自己可以在超市买一些红薯回家蒸着吃，或者用空气炸锅烤着吃。这薯类为什么很推荐大家呢？因为薯类啊，其实是富含 B 族维生素以及钾元素、镁元素等等的矿物质，同时膳食纤维也很丰富，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胃肠道的消化吸收能力。像秋天呢，本身又是这个薯类生产的一个旺季，它能够替代一部分的精米白面啊，它也是属于非常健康的一个主食。尤其是想要多吃一些粗粮杂粮啊，控制体重、控制血糖的人，选择一部分的薯类来替代精米白面，对我们控血糖啊，包括维持体重有着非常好的作用。但您看这个薯类哈，也有很多的吃法。你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最好吃的哈，最诱人的，几乎很难有人拒绝的，就是烤红薯。因为经过烤过了之后，水汽蒸发了，相对来讲同样大的体积的薯，这个薯类的哈，红薯它里面的糖的含量啊，自然而然也会更多一些。所以说想要控糖，您最好呢就直接蒸着吃，或者是您平时煮粥的时候，哎，放里面切上几块，这粥呢也甜甜糯糯的，加上这个薯类的作为一个调配啊，吃起来口感也更丰富了。为什么最近我就特别的喜欢这个薯类啊？就是我小时候印象里面，这个在我的老家家乡东北吉林，当地呢，当时吃的更多的可能是那种淡黄色的红薯，然后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粉糯，甜度不是很高，但是确实很面哈、啊，也就是粉很糯很糯的。然后呢，等到后来再大一点之后，吃到的就是其他类的了，比如说有这个橘黄色的，再或者说呢有发白一点的这种的白薯类的，再后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就能。

部吃到很多种的，比如说一些什么蜜薯啊，啊，包括板栗薯啊，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品种。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可能更多人喜欢吃的是这种瓤偏橘黄色的，颜色更深一些的，吃起来呢，这水分含量更高一些的，软糯还香甜的，都是买到了啊，在这个连锁超市里面看到一款叫做榴莲蜜薯。哇，那个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我最近几年吃到过的，就是光蒸来讲哈、啊，味道最好的一款红薯了，价格还不贵啊。如果说您喜欢吃红薯，或者说平时不喜欢吃，但最近呢，我想要买一点这个美味的红薯来去品尝的话，大家可以去搜索搜索，看看现在有很多创新品种、改良品种，口感呢要比过去我们吃到的很多的薯类更加的丰富，更加容易接受。因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是推荐啊，大家可以适当的在饮食当中增加一些这个豆类啊、谷薯类的，作为每天必要的营养素。除了薯类以外，我们也推荐大家，如果说秋季想要补啊贴秋膘，那么现代人也很推荐吃的就是蛋类。我们说肉类吃太多了容易不消化啊，那蛋类您每天补充的够足吗？成年人每天1到2颗鸡蛋没有问题，当然特殊人群呢除外。蛋类当中含有非常高质量的蛋白质啊，以及脂肪酸，还有12种的维生素，丰富的卵磷脂，相对来讲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而且呢也都非常的适合秋天啊适当补充的这样的营养物质，并且呢蛋类消化吸收利用率也是非常高，清淡烹调的话，胃肠道消化负担也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想要从这个吸收利用率最高来讲的话，那么肯定是煮鸡蛋啊，这效果最好，就是白水煮蛋啊，效果最好一些，没有什么负担。但说实话，天天一颗白水煮蛋，这么吃下去哈、啊，不用说两三年，一年的时间，100%的肯定是吃够了。你比如说我吧，就是从去年开始就特别喜欢吃白水煮蛋，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不下，每次吃这个白水煮蛋就觉得特别的干巴啊，特别的噎，不是很好吃。但后来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又开始喜欢吃这种原汁原味的东西了，但吃的时间太久，总觉得说追求这个绝对的营养啊，就天天白水煮蛋，说实话也不爱吃。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去摄入更多充足的营养素啊，这白水煮蛋当然是最有选择，但其他的比如说今天煎个蛋，明天呢炒个蛋，后天呢可以做个糖醋荷包蛋，再过几天呢咱们也可以做一个炸蛋啊等等的。当然了，通过我刚刚说的这些呢，最不推荐的肯定是炸蛋了，因为把这个蛋液啊打散了下入锅中，用油这么一炸是很香，但是这营养流失的不说，油的摄入量也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秋天本身比较容易上火，那更推荐大家尽量去优先选择一些相对来讲清淡一些的烹调方式。说着说着啊，我突然间又想到了一种蛋的吃法，就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或者是年轻人，有的时候想做一些快手餐的时候，也很推荐大家就是做糖醋荷包蛋盖饭。其实用的这个调料也并不是很多，家里准备一点番茄酱啊，准备一点酱油、醋、白糖啊，然后呢把这个荷包蛋哈、啊、就直接用锅反正面的啊煎好，煎成煎蛋之后不要完全煎熟煎透，然后锅里面下入少量的葱花爆一个锅，爆完锅之后呢就把我们调制好的这个比如说什么番茄汁啊，以及呢葱啊、蒜呐、啊，还有就是酱油啊、醋啊、糖啊，搅拌在一起，下入锅里面，收至这个酱汁浓稠之后，把鸡蛋放里面。当然，您提前放进去也可以，不过提前放进去的话，鸡蛋的焦香味儿啊就会少了不少，而且呢，里面吃进去更多的调味品，对于我们控制体重啊，包括控糖啊、控盐呐、啊，其实不是很有利。所以说，您就是临要出锅的时候，把鸡蛋往里面一放，这样呢，裹着汤汁的鸡蛋拌上米饭，嗯。我都已经流口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香哈、啊。尤其是上班族下了班之后啊，这个做饭来不及了，这种情况下直接做一个糖醋荷包蛋，再焯一点小青菜，拌上米饭啊，这吃起来呢也非常的美味，非常的丰富。

说到这个贴秋膘，当然跟大家说了很多啊，你看这蔬菜类的推荐了，薯类的推荐了，蛋类也推荐了，还差一大类，这一类呢其实更推荐大家作为早上的一个小零食，或者是白天有的时候饿了的时候呢，临时抓上一小把来去吃的东西，那就是坚果。比较推荐大家每天一勺的果仁儿啊，这一勺果仁呢，这个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克重哈，就是我们一天吃的这个坚果的总量不要超过啊这一掌心的量，也就是说半掌的量啊，对于女性啊或者小孩呢就够了啊。如果说你想多吃一点儿，咱们可以吃啊平摊一掌的量的果仁儿，这样子呢对我们的心脏是有利的，而且呢还能够提供维生素 E 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不过这个坚果类的可能有的人会说啊，包起来实在太麻烦了，真的是我爱吃但是不爱包。这种情况下呢，您就可以买那种就是包好的纯果仁的，而且呢现在有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坚果混合装的，里面有什么巴旦木啊然后包括有什么核桃仁啊开心果啊，这样您吃起来就更省事儿了。还有呢就是口味的选择方面，谁都知道这个五香的、椒盐的、琥珀的是最香最甜最好吃的，但是更加推荐大家哈，尽量优先选择原味的，这样吃起来呢更加的健康和营养。怎么样，在这个夏天是不是吃还是有很多的门道的呢？虽然说最近的几天白天的时候呢温度还是比较暖的，不过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凉，那我们无论是穿衣方面还是营养搭配方面也都要做一定的调整。而且呢最近因为这早晚啊天气比较凉，而且有一些人呢可能还在贪食一些生冷的食物哈，夏天呢习惯的吃一些凉拌菜、凉拌面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生食的蘸酱菜以及一些这个瓜果类的哈。那在进入到了秋天之后呢，我们要做一定的调整，比如说容易腹泻的人群、胃肠道不好的人群、敏感人群，咱们在吃上也要多留心，有点讲究。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别走开，咱们先听歌，回来接着聊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1: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使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我们的肠道不那么的累。刚刚呢，我们也一起跟大家分享了哈，说这个秋天之后呢，要注意适当的贴秋膘，而且要用现代的方式来去贴秋膘，更加的适合我们当代人的保养。不过呢，如果说想要去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而且能够在饮食上呢多加注意的情况下，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什么前提条件？那就是一口好牙，吃嘛嘛香。这牙要是一旦不好了哈，这个吃什么东西都受限，比如说硬的吃不了，香的嚼不动，天天呢清汤寡水，吃什么都没滋没味儿。所以说今天的健康微话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陪伴我们一生的牙齿。其实每个人的这个牙齿呢都会经历一次蜕变啊，就是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啊，这个是乳牙，之后呢每个人换了一次牙之后呢就都变成了恒牙，而且恒牙呀一旦破损了坏了重蛀了，那么就再也没有办法重新长上了。前几天我搭档还去看了看牙，他说哎呦给我疼的呀，他说不让吃这也不让吃那啊，这两天呢这个把这牙拔了之后是真疼啊，严重的影响到了生活。所以说这牙齿千万别让它坏掉了。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之前真的觉得我的牙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这两年啊就发现纷纷坏掉了呢？其实这牙齿坏掉它还真不是突然间就坏了的，牙齿坏掉是一场漫长的慢性消耗。一般情况下哈，这蛀牙它从一个小黑点儿再到我们能够发现的牙洞，往往需要至少1到2年的时间。准确来讲呢，几乎得是1年半以上，将近2年才能够发生龋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您发现的及时，及时调整，及时打磨，及时修补，那么牙齿蛀的也不会那么的严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我是属于那种特别怕见牙医的人，就尤其是做过根管治疗之后，每次一靠近那个口腔诊所、牙科门诊、医院的口腔科之后啊，我都会觉得牙齿会钻心的疼，就有一种这个神经反射、条件反射的感觉。所以说保护好我们的牙齿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也是全国爱牙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盘点盘点啊，这牙齿到底该怎么样的去保护，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定期的去检查，以及平日里我们说保护牙齿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认真刷牙，您是否刷对了，刷明白了。总结成了几条，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哈，这护牙的底线，护牙的底线很关键，有一点呢就是您千万要记得刷牙，早晚2次牙，这是一定要保证的，而且呢每次哈刷牙的时间不要少于2分钟。这2分钟还真的是时间不长啊，你像我们刷牙，正常如果说大家有留意过的话，你会发现如果说想要把每颗牙齿的每个咬合面啊，包括邻面啊，全都能够刷干净啊，这种情况下几乎成年人也得需要个2分半，甚至时间更长一点，3分到4分钟左右。所以说像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临出门啊，时间呢比较着急啊，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有的人说哎糊弄糊弄刷一刷得了啊，但如果说您刷的时间不够，那做不到3分钟啊，那么咱们也尽量的延长一下时间，因为清除的时间不够，咱们牙齿上面的牙菌斑没有办法被打散，久而久之也会形成龋齿。另外呢就是建议大家哈，至少每年进行1到2次的口腔检查。您千万别觉得说哎我好像今年这牙齿没什么事儿哈，去年呢补的一颗龋齿今年看起来没坏，不用去看了，省得花钱还麻烦。但其实每年的一次这个洗牙还是很关键的哈，有一些我们平时
在清洁刷牙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清洁到的一些卫生死角啊，以及呢有一些牙结石，只有通过洗牙才能够清洁得更加的干净。而且呢，在清洁的过程当中，口腔医生也会帮助我们检查一下哪里有没有我们没有发现的龋坏，及时修补，及时解决。千万别觉得说哈，我现在这个牙齿只是有一点破损，或者是只是有一点龋坏啊，再坚持个一两年，等到这个大了之后哈，这个龋齿这个空隙啊大了之后，我们再去修补。这样的情况下呢，不仅修补起来比较麻烦，而且经受的疼痛啊、痛苦啊也会更多一些。还有就是推荐大家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包括呢可以用一些这个牙缝哈、牙线呐、或者牙间隙刷呀来进行清洁。因为有的时候吃东西难免会塞食物啊，所以说在一些勾勾角角的地方呢，可以借助这些小工具刷得更加的干净。另外呢就是保护我们的牙齿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要尽量的少吃一些甜食，同时少喝一些碳酸饮料啊，因为这些对我们的牙齿也是一种伤害。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人会说，我觉得前面几点我都做到了，而且我特别注意啊，保护牙齿。平日里刷牙的时候刷的可狠着呢，用力刷，来回拉锯似的刷，生怕有一个地方哈、这个卫生死角没有清洁到位。但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学一学这个巴氏刷牙法，也就是说，我们的牙刷刷毛要和我们的牙齿贴面。尽量保持一个45度角，然后呢去上下浮动轻刷牙齿，千万不要说横向猛刷牙，这样子呢对于我们的牙龈牙齿也是一种损伤，而且会破坏我们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也就会出现越刷您的牙齿越敏感，牙龈萎缩的情况。另外呢也千万别说有的时候手边没有工具哈、开不开这个瓶盖了啊，或者说撕不开一个标签了直接上牙，这些的啊这个错误的用牙方式也会损伤我们的牙齿。另外呢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过偶尔的啊这个牙龈出血，或者牙龈变得敏感，牙齿变得敏感，塞牙啊，或者说我发现最近的口气不清新，这种情况您也别忘了去上啊这个口腔科好好的瞧一瞧。因为其实这些的一些症状呢也会反映出可能我们的牙齿正在遭受着一些的损害。

然了，今天是全国爱牙日，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教会大家这个一些我们可能比较常识的一些基本问题哈，同时呢也想给大家普及一下很多人在选牙刷以及选牙膏时可能会纠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说到这个牙刷哈，有的人可能会说牙刷工具到底该怎么样去选呢？是不是啊只要我自己刷着舒服就可以了呢？其实成人有成人的牙刷，儿童有儿童的牙刷，千万不要混为一谈。你会发现往往儿童的牙刷哈，它相对来讲的刷毛更软一些。那成人来讲，我们选牙刷的时候最好具备以下几个点。首先第一点就是刷头大小要适当，如果说您的口腔呢牙齿比较多比较拥挤，您最好选择小头牙刷。如果说您口腔啊放一个长的大的这个刷头，能够觉得刷得更加的干净的话也是可以的，不过尽量不要选择过大的，因为过大的清洁可能不太到位。之前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到过名医啊，也是专门跟我们说过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刷毛我们要选择排列合理的，软硬适当的，顶端圆钝的，长度合适的。像刷柄的话要宽度适中，有利于抓握的。那像电动牙刷，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几乎人手必备的了啊。那如果说您不太会使用这个正确的这个刷牙方法的话，那么在用电动牙刷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因为力度比较大啊，反而损伤了我们的牙齿和牙龈。不过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电动牙刷，它配套了，就是说，力度过重啊，会提醒你有一个语音提示。总之吧，选择电动牙刷也要因人而异，同时刷的时候也要把控好这个力度以及清洁的时间。您千万别觉得说电动牙刷快呀，我半分钟刷一刷就完事儿了，但其实还是要刷够每天三分钟。哦不对，准确来讲是每次三分钟。另外呢就是市面上的牙膏也是各种各样的哈。总之呢，如果说想要预防龋齿，咱们一定要去选择含氟牙膏，因为含氟才能更好的防止牙齿龋坏。而针对于其他的，像比如说什么消炎止血的呀，啊抗敏的呀，啊美白去垢的呀，这种呢也就是根据您的需求因人而异。牙齿是陪伴我们一生的，一旦缺损，一旦损坏，一旦龋坏，都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所以说今天呢全国爱牙日，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好好呵护我们的牙齿。北京时间呢16:56，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咱们明天见啦。

老周又带着小桌布来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方向
5: 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今天的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从今天开始施行。那来关注一下修订后的条例有哪些新的变化。
1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提取的范围呢扩大到了租房，这个用的话不用再设置一个专门的门槛了。职工在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呢，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这个门槛。同时呢，也新增了住房消费提取场景，比如说装修自住的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也是可以去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的住房消费的情形也纳入到了提取范围。
6: 同时呢，条例修订还保留了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的提取情形是保留下来了。
10: 另外呢，新修订的条例呢，将原来的6种提取的情形修改为了9种，也是进一步的去发挥了住房公积金的作用，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养房，让住房公积金的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
6: 是的，接下来来看一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了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的接续转移啊、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呢会变得越来越高效便捷。
10: 那么说到了住房公积金，我们该怎样去提取呢？又如何去申请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一一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申请的渠道，各地公积金的 APP、小程序、网上大厅、线上申请，当然您也可以线下到公积金的服务窗口去进行办理。那么新条例呢，也是明确简化了申请提取的手续。
6: 是的，来看一下办理的时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理之后呢，三天内作出准予或不准提取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提取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手续。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咱们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之前，建议先登录一下当地的公积金中心 APP， 或者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的服务热线，来确认提取的资格和材料清单。
10: 另外呢，新条例还规定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去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呢，由社区的一些市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进行制定。
6: 下面来关注一下，有的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和人社的相关问题是相符合的，咱就来看一下北京人社的回应。有的网友提的问题呢是这样，他说自己患病长期无法正常上班，单位呢每个月给他支付一个最低的工资是80%，就想问一问最低工资有哪些东西，以及病假工资的规定是什么。
10: 目前呢，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呢是每月2540。那么这个标准呢，它适用于各类企事业单位。但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咱们北京市的最低工资啊，是不包含职工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另外呢，2540啊，是低于个人所得税5000块钱，就是每个月的这个起征点的。因此呢，如果您月工资是最低标准，那就无需去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不存在税前税后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咱们劳动者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实发工资不能低于2540块钱。
6: 是的，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在病休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的约定支付病假工资。用人单位支付病假工资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80%也是不包含职工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到手工资。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两部门出新规，网约配送员对两类的违法行为举报可获奖励。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举报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违规等这些重大的违法行为，查证属实的，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的奖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财政局呢，近日就联合印发了《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从2026年的10月1号起施行。原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6: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六类的重大违法行为是哪些。办法当中明确了，举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另外呢，还说到了是价格违法、打击传销、规范直销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领域安全生产重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具有较大社会影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重大违法行为，经过查证属实并结案之后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市场监管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给予举报奖励的其他重大违法行为，同样也是会纳入奖励的范围。
10: 其实所谓的重大违法行为呢，就是指涉嫌犯罪或者是依法被处以责令停业停产、责令关闭吊销许可证件、较大数额罚款等一些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其中呢，是市场监管部门作出的罚没款合计有20万元以上，区级部门作出10万元以上的，也就是属于较大数额的罚没款了。
6: 是的，下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如果是举报了重大违法行为，这个举报奖励有哪一些呢？主要是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举报奖励呢，按已执行罚没款的5%来计算，不足5000的补足5000元；二级按照3%计算，不足3000元的补足三千元。三级呢，按1%计算，不足1000元的补足1000元。 如果是没有罚没款的案件呢，三级奖励分别为5000、3000、1000元，内部举报人奖励金额呢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上浮10%。
10: 刚刚我们又提及到说内部人员，那么内部人员是指什么呢？是指和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人员，相关知情人是指在一年内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存在业务联系以及临时聘用的人员等。那么另外呢，办法也明确了鼓励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行业领域和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内部人员、相关知情人，还有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名举报市场主体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重大风险隐患。那我们刚刚提及到每起案件的奖励金额上限呢是100万元，那么单笔达到20万元以上的，由发布的这个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去进行确定。
6: 刚才我们在这一个新闻案件当中，给大家呢在开头也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网约配送员。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办法当中针对网约配送员是怎么说到的。办法呢特别鼓励啊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以下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到500元的奖励。第一个呢是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第二个呢是违反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禁止性规定，从事经营性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或销售违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具体的由区级市场监管部门商本级财政部门来制定实施。举报人呢可以实名或匿名举报，实名举报人呢提出奖励要求的应当要提供真实身份证明和有效的联系方式，匿名举报人提出奖励要求的应承诺不属于不予奖励情形，并且能够提供辨别其举报身份的信息和有效联系方式。举报可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北京市12315热线或者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渠道提出。
1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哪些情形是不予奖励的。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或者是具有法定监督报告义务人员的举报侵权行为的被侵权方及其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或利害关系人的举报，实施违法行为人的举报、内部举报人除外，以及有证据证明举报人因举报获得其他市场主体的报酬奖励的，均不予奖励。那么举报人伪造材料、隐瞒事实、骗取奖励的，市场监管部门有权收回奖金，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等方式虚构事实或者是利用举报敲诈勒索的，不予奖励，并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
6: 最后呢，咱们来看一下奖励的程序该怎么去走。市场监管部门应在举报查处结案或移送追究刑事责任之后15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享有获得奖励的权利，举报人应自被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奖励申请，逾期呢视为放弃。市场监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认定奖励等级和金额并告知举报人，举报人应在被告知奖励决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凭有效身份证明来领取，特殊情况呢，可以延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对奖励金额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决定告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申请复核。
10: 另外呢，办法也同时明确了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需严格的遵守保密纪律，依法的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泄露举报人的信息、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等这些行为呢，将视情节给予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1: 接。
1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11: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1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
13: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4: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3-4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7: 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顺义的天气趋势。你好。喂，你好。
18: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3天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夜间有轻雾。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8: 再见。
16: 帮助让人温暖，
19: 让人温暖。
16: 帮助让爱延续，
19: 让爱延续。
16: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9: 内心
16: 更温暖，
19: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身边提醒啊，咱来关注一下法律当中提到的一个好人条款。
1: 嗯，
0: 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您看到了有人摔倒，遇到危险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可能会想着，哎呦，上前帮忙，这万一担心，万一被讹诈了怎么办呢？或者呢，哎，我在帮忙的时候，万一给别人造成了一定的损伤，要不要赔钱呢？还有的朋友呢，可能也会想着啊，如果去帮助别人过程当中自己受伤了，这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但其实关于生活当中的这些观望时候的一些疑虑，咱们好人条款呢其实有兜底。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法律当中说到的三重保险。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第一重保险是啥呢？救人受损不用自己买单。具体来关注一下，其实很多人都不敢主动去行善，根本原因就是不清楚，就是我好心帮助的这个法律边界，然后担心啊，就是如果我善意助人，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反而要赔钱。实际上生活当中主动出手保护他人的安全，帮助他人去规避一些风险，但是有的时候不幸会导致自己受伤造成损失，这个行为您听好了，这种啊是受法律保护的。
0: 那接下来咱们以案来说法，让大家呢更加理解得到啊。地铁上呢曾经发生过一起真实的案例，顾客呢乘客顾某在地铁扶梯上呢没站稳，往后摔倒了。但是在身后的柴某呢一看别人要摔了，就赶紧的拖了一把，避免他摔伤。但是就这么一个动作，造成了自己的脚部骨折、关节退行性病变。为了治疗伤情呢，他花费了医疗费、交通费，还购置了辅助康复器械，产生了很多的开支。事后呢，柴某诉至法院，要求顾某赔偿自己的损失。法院呢，最终是给予了支持。为什么给予了支持呢？是因为柴某他没有任何法定的救助义务，纯粹是出于自己的善良去帮助别人，这就符合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那这次意外呢，是来源于顾某自己不小心没注意，那也不是说第三方人别人给他推倒了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受益人应当对施救者的合理损失予以补偿。
1: 对，其实这个也是破除了救人自愿这个损失自担的这种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在民法典当中呢，也是专门的设立了见义勇为受益人的补偿制度，就是核心是啥呢？就是公平的分担损失，避免咱好人吃亏。其实这种规则呢，它分为两种情形去看。第一个是存在侵权人的，由侵权人去承担民事责任，那么受益人呢可以给予适当的一些补偿。第二个呢，就是没有侵权人的，就像我们刚刚这个案例当中说到的这样的，侵权人逃逸或者是无力承担民事责任的，那么受害人呢请求补偿的，那么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
0: 是的。那对于补偿的数额呢，来看一下民法典当中呢，其实有说到了，如果是因为保护别人的民事权益导致自己受到了损害的，那我们可以根据受害人所受的损失和已获赔偿的情况、受益人受益的多少以及别人的经济条件这一些因素来确定受益人要承担的补偿数额。但是在这儿需要注意的是，受益人承担的是适当的补偿，不是所有的补偿啊，不所有的赔偿。补偿呢是基于公平的原则，而不是过错的追责。目的呢是既不让施救者独自承担自己善意所付出的代价，也不会过度的去加重受益人的负担。
1: 另外呢，这个第二重保护啊，就是紧急施救，轻微失手可依法免责。其实除了救人受损的这个顾虑之外，大家还有一个担忧啊，就是紧急情况下这慌乱施救难免会出现一些小失误，那万一弄伤了对方呢，是不是要赔偿要担责呢？
0: 是的。其实这个点呢，原来我在网上也看过很多人说啊，说有人溺水了，然后要给他做心肺复苏，在按压的时候呢，可能不是那么的专业，就把别人的肋骨造成了一定的损伤。但后来呢，就让大家都很担心啊，说不小心救人的时候，那这个胸外按压呢，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就来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最后是怎么走向的，最后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啊。职场当中呢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陆某和袁某因为工作琐事发生口角，相互的推搡，冲突呢持续升级。同事李某作为第三人，他为了避免这个事情呢变得越来越恶劣了，上前劝阻，伸手呢把陆某拉开隔开。 拉的过程当中导致陆某失去平衡倒地了，造成轻微的挫伤。事后呢，陆某起诉李某，说李某呢要赔偿自己的损失。法院审理之后呢，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认定李某的行为属于自愿实施的紧急救助。为什么呢？因为李某他没有工作职责，也没有法定救助的义务，主动指分避险，这是纯粹的善良的行为，而且呢手段也合理，没超出必要的限度，依法呢是不需要承担任何的侵权责任。最后呢，法院判令啊，陆某、袁某这两个矛盾者啊，各自承担50%的责任。
1: 嗯，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呢，这也是明显的就是重点保护的，就是另一类日常善意救助人的一个行为。
0: 嗯，
1: 普通人

0: 救助人损害存在事实上的一个因果关系，你没有明显的超限，那就可以去免除民事侵权责任。
1: 哎，主要看这方面啊。
0: 嗯，
1: 什么情况叫做紧急救助呢？一是紧迫性，比如说危险呢，冲突正在发生，存在人身损害的现实风险，遇见了到了风险去制止。
0: 嗯，
1: 那这个行为呢，就是一个好人条款能够帮助的情形。然后第二个呢是自愿性，就是咱们作为救助人没有任何法定约定的救助义务，救助行为呢纯属于是自己的善意。
0: 嗯。
1: 第三，适度性，就是我们的施救手段很合理，没有过激行为或者是重大过失。
0: 对，符合以上这三点呢，也就是实施行为存在轻微的瑕疵，那么法律也是会免除救助人责任的。鼓励群众勇于向善，主动施救。
1: 是的，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免责呢不是没有边界的。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的措辞呢都是比较理性，也比较适中的。
0: 嗯，
1: 就是避免事态扩事态严重，然后他上前劝阻呢，劝阻的行为也是合理适当的，并没有过度的一些劝阻的行为。
0: 对，
1: 所以说呢，这种免责不是说没有边界的。如果咱们在救助的过程当中有故意伤人、重大过失或手段明显超出必要的限度，还有就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0: 嗯，
1: 法律免除的是我们好心去施救的后顾之忧，而不是说好心施救的同时，哎，有一些行为或者有一些动作过于鲁莽，或者有一些过当的行为，不是为这些兜底的。
0: 对，那么第三重保险是什么呢？就是假好心讹诈，那你必须得受到法律的严惩了。
1: 假好心这个确实是因为已经定性了，这个好心呢是故意的，
0: 假的，
1: 他为的是什么呢？为了后续的诈骗。
0: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嗯，李某、葛某、张某呢三人提前串通好了，刻意制造追尾的交通事故。张某呢搭乘陈某的车，李某故意追尾，然后抓住其无证驾驶的把柄，威胁报警施压，逼迫对方私了。那葛某呢这时候横空出世了，伪装成了热心的路人。哎，那这时候呢你一看，哎，这么热心，假意居中调解，实施配合这个施压。
0: 嗯，
1: 然后就说，哎呀，对方就算了吧，啊，各退一步，你就赔个3万块钱就行了。
0: 嗯，
1: 哎，就这么一说，那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那就私了吧。
0: 嗯，
1: 但其实呢这就中套了啊。如果交警来核查发现了很多的地方，哎，都是有异常的，而咱们把钱给交了，那就纯纯上当了。
0: 对，
1: 所以呢咱来看一下，法院最终认定呢，这三个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事故要挟别人，这构成了敲诈勒索罪。虽然葛某呢仅以热心路人的身份呢去配合，但是呢他是属于共同参与的、同盟的。最终呢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李某、葛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张某呢被另案处理。
0: 对，其实法律对于讹诈行为的这种惩戒呢，它是层层递进的，绝不姑息。主观上你以非法占有他人钱财为目的的，客观上通过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这个案件当中制造这种心理恐惧的、要挟的、威胁的等等这些方式去勒索钱财的话，而且你这数额很大，或者是多次这个作案，那你就构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罪了。数额如果没有达到较大标准的，一般会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但是你多次去做这种事情的话，那就属于扰乱社会治安了，社会危害性也是严重的，你即使没有达到那个较大的标准，你同样得依法定罪处罚。
1: 是的，通过这个案例呢，大家也能感受得到，那些试图披着善意外衣去碰瓷的人，最终呢会被法律严惩，付出应有的代价。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
8: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

0: 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2: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申警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顺平路南法信路段双方向，经密路与天北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通顺路与南外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在这里提示一下，大型货车和客车在行驶过程中注意的一些事项，因为他们的车身呢比较长，容易导致内轮差和视线盲区，因此当大型货车或者大型客车在右转弯进入路口时，一定要确保安全后再通过。当行至路口时，应提前开启转向灯，在右转车道停车让行，然后在右转车道停车让行线后方减速行驶。第二，在右转车道观察是否有慢行车辆或者行人进入驾驶盲区，确认车身周围无隐患。三，经观察确认安全后再缓慢前行。那当摩托车或者家用轿车、非机动车与行人在行驶中或走路过程中，应避开大型车辆的盲区。首先要保持车距，一定要注意大型货车和客车要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其次要远离盲区，不要在大型货车和客车两侧盲区并排前行，不要紧跟在这些大型车辆之后，要做到不闯红灯、不越线。骑行电动车和摩托车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还要警惕内轮差，应尽量远离正在转弯或准备转弯的大型货车和客车，不要在这些大货车车辆进入路口时企图加速从转弯的大型车辆车前抢行。那希望大家以上注意，以上祝大家那个出行平安。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2: 感谢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4: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5: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4: 好了，
5: 快递外卖骑手
4: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6: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4: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7: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8: 哦，
7: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8: 哦，
6: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4: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 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8: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10: 帮助让人温暖，
11: 让人温暖，
10: 帮助让爱延续，
11: 让爱延续。
1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1: 内心
10: 更温暖，
11: 更温暖。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2: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下面呢，咱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家十部门出台的促进房车消费的新措施。其实说到房车呢，这是我们会觉得能承载我们诗与远方的一个最好的交通工具。
2: 对，
6: 如果去到一些偏远的景区景点的时候，我们又想着，哎呀，住在酒店第一难定，第二呢可能会在一些热门假期的时候会偏贵一些。
2: 嗯，
6: 但如果呢能住在自己的车上，恰好这又是个房车，还能让自己住得更舒服，而且到了晚上还可以仰望星空，该多美呀。
2: 嗯，耳畔都是那种虫鸣声，就是感觉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其实呢，说到这个房车，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不太实用。
6: 嗯，为什么呢？
2: 你说那个我一年能开几回啊？你看我们这边还有人说了，说这个还有什么限高，然后我这驾驶本儿也不大行，不能开。
6: 你看看，这都是大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所以呢，咱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这个促进房车消费的新措施当中，能不能解决大家的疑惑？
2: 嗯，
6: 首先来看一下。很多人关注的这房车呀质量怎么样，而且呢现在出去玩的也不只是年轻的朋友或者中年人，还有很多老年人退休了之后买个房车和自己老伴儿一块儿去环游中国。
2: 对呀，多好呀。
6: 对，所以呢在措施当中也说到了，鼓励企业做好产品适用性开发设计，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车呢未来可能更适配全年龄段的不同人群的需求。
2: 嗯，
6: 提升房车的体验感和舒适度，满足不同的消费的需求，也鼓励发展新能源房车。你看出门的这个油费还省了一笔。
2: 嗯，
6: 能提高房车的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而且还说到了加快研究制定整车安全重要系统部件等标准，支持房车储能生活设施等改造改装，提升产品的安全性能和质量水平。
2: 说到这个我就要说上两句了。
6: 嗯，
2: 因为我在上上周的时候在咱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有一个房车展，当时呢我也是偶然发现的，然后就前去参观了一番，正好就发现了现在的确是有一些新能源的房车，你会发现它的整个储物空间量的确要比油车大很多。
6: 对，
2: 在设计上呢也的确是更加的贴合于咱们的生活。 就是下面它有这个可以做饭的地方，
11: 嗯，
2: 然后整车的这个定制更像家一样的温馨。
11: 哎，是的，所以开着这样的高质量的房车出去的话，咱们的体验感肯定是不输酒店的，而且我们能欣赏到的风景啊，
2: 嗯，
11: 还更多。您想想，开着房车出去玩，车上能装很多的东西，而且自己呢，
2: 嗯，
11: 这种长途驾驶的安全也能。

0: 能得到保障，所以呢，这也是解决了部分朋友的一个担忧和顾虑。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在直播间当中，有的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驾驶本的问题在措施当中其实提到了。
1: 对，那么其中就说到了要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的培训考试管理，那么研究修订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标准，完善房车登记管理要求，优化调整房车报废年限，小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参照小微型非盈利运载客汽车使用的一个年限执行，不设一个强制的报废年限，租赁小微型自行式的这种房车使用年限呢，有15年放宽到了25年。那么旅居挂车使用的年限由15年放宽到了20年。另外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升驾驶人培训服务水平，增加 C6 驾驶证考点，为房车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加便利了。
0: 是的，这是驾驶本的问题啊。其实呢，在房车展上，我们能看到的有一些房车，因为我去年去过了，是专门去的，去了咱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房车展。它有的房车呢，咱们拿着 C1 本都能开 ，C 本是能开的。
1: 对，它是挂了蓝牌，我们是都可以去驾驶的。现在
0: 对，当然了，如果有这个 C6 驾驶证呢，大家又考了 C6 的话，那肯定能够开更多的不同类型的房车，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嘛。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当中有一点就是特别好，你像那种就是以前这个房车，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出去玩，但是买了这房车感觉，哎呀，没有几年就到这个报废年限了，就感觉挺可惜的。但是你看现在针对于这一问题，他把这个年限给放宽了。你看之前这种微小型的，他会就是自己用的这种啊，他是不设置强制报废年限的。比如说租赁这种小微型自行式的这种房车，它的这种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到了25年，增加了10年。像那种挂车，就是咱们可以在后边，比如你前面用一个大型的车，就有拖挂的那种的。你看这个使用年限15年放宽到了20年，是增加了5年时间的。
0: 对，其实时间放宽了，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切实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买车的成本分摊的更少了。
1: 对，就是更加值了。
0: 就是、拥有车能够拥有的更长时间。
1: 没错。
0: 下面呢，来关注一下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说开着房车啊，在城市道路通行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顺畅。那在措施当中说到了，支持各地呢按照分类管理原则细化城市道路通行管理措施，依法保障各类房车正常通行。城市主要路口、公共停车场设置限高装置，要充分考虑房车的通行需求，也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因地制宜去规划设置房车停车位，引导旅游景区停车场结合实际保障房车停靠，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因为有了房车的停车区域，你像补水呀、充电呐、排污这些基本的服务呢，能给我们更好的去做保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去苦恼啊，这个车上的这个排污该怎么进行处理。还有各类停车场呢，要合理确定房车停放服务收费的标准，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为房车提供停车信息查询、车位预约、移动支付等信息，能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就不是开着房车到了目的地，就今天晚上必须要在这停一会儿，来发现哎停满了，那我们可以采取提前预约啊，或者其他的多种方式。
1: 对，你像刚刚有小伙伴说到的，说哎车限高哪哪去不了，你看这不有了吗？城市主要路口、公共停车场设置限高装置，应充分考虑房车的通行需求。这个限高标志我之前我也忘了是在哪个城市当中看到的，我觉得这特别好。它那个一般有的停车场它会有一个拱门，那种就是一个黄色有白色条纹的这种一个门框，它那个门框是可以调节的，就可以打开，然后你像大型的那种货车也可以进去，然后包括有些停车场它的湿化，它也是会有一个专门的就是房车的停车位，还有那种超长客车的停车位，好像是在哪个旅游景点我记得，就是小型家用车是一个停车位，还有就是一个家庭停车位、女性专用停车场停车位，还有包括一些残疾人的这个停车位。我觉得那个停车场是我看过的最最奇特的停车场，那时候还不太明白啊，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哦，其实它像那个家庭停车位就是针对于大型的那种SUV 车型的，然后那个超长的那种车位就是针对于大巴车 去停车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较女性停车位，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比普通的车位要宽一点，而且特地施画的是粉色的。
0: 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停车场，就值得去推广。希望呢，有更多多样化的停车场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啊。这样的话，大家开着房车在路上呢，就能体验到开着房车出门既方便又快捷，这方便程度呢，完全不输咱们平时的家用车。
1: 唯一一个遗憾是我没有记住到底是在哪儿看到的，要不然怎么也得给他们免费广告一番。
0: 对，你看，所以这促进房车消费的新措施出台之后呢，未来像这样的一些更好满足多元化需求的停车场会越来越多，相信大家呢也会慢慢的看得到。
1: 对，另外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啊，也有一个新标准，就是加强房车营地的一个建设。在国土空间当中呢，规划中统筹保障这个房车营地的一个空间需求，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的一张图。你在未编制详细规划区域内建设房车营地的，那么市县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呢，可以在符合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的前提之下呢，依据国土空间的总体规划以及管控要求，提出选址的意见或者是规划条件的一些论证方案，履行相应的审批或备案程序之后呢，作为核发选址意见或者是提出规划条件的依据。那么对于不硬化地面的简易房车营地呢，可以依法按原地类去进行管理。那么对于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房车营地，可以划拨方式供应用地。那对于不符合的呢，当然是支持经营主体采取长期租赁，租赁之后等等这些方式取得用地。那么也是鼓励去盘活低效闲置资源，建设公共空间，建设这种咱们房车的一个营地，推动在具备条件的旅游景区、还有旅游度假区和旅游风景道沿线建设房车营地，完善房车营地的建设管理服务等这些相关的标准，那有序去推进这种评级管理的工作，来引导房车营地规范化、品质化的一个发展。
0: 房车营地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总想着开着房车去玩，去景区景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景区景点都有房车营地。
1: 没错，
0: 那我们停车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刚才唐雪说到的那个停车场，它并不是全国各地它都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开着房车有时候会很难受的一点，就是在这一个景区景点附近它根本没有支持房车可以停的地方。如果咱们随便停放，就会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呢，别人不让停；第二呢，危险。
1: 对，
0: 这就跟我们出去露营似的，
1: 刷到过有的那种博主，就是自己在一个实在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停车场之后，他就在一个野外停下了，后来就发现不对，周边的环境不对，特别的危险。
0: 对，
1: 嗯，
0: 这种危险呢，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
1: 对对对，
0: 还有如果咱们是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那野生动物啊，会不会就这个，还有我们停放的位置，它会不会导致这个车不太稳呀？
1: 地质灾害的风险
0: 啊，这些风险都是存在的。所以呢，有这样更好的合规的营地出现的话，咱们停车呢就能更好的停，也能够让我们的旅游体验感更好一点。
1: 嗯，
0: 这是房车营地，咱们来关注一下，还有房车旅游的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的资源，打造出一批特色房车的旅游线路。这就像是什么呢？
1: 这太好了，
0: 咱们出去玩一些红色旅游的路线。
1: 对，
0: 那现在呢，咱们开着房车，如果走房车旅游路线的话，能够更加的舒服，能够更加的顺畅，我们就不用担心，哎，有没有房车营地可以停啊。
1: 嗯，
0: 像这些专门给房车旅游的路线上，那肯定是有的，
1: 特别适配的，比如说你的补水、你的各种什么充电、排污等这些服务，肯定也都是配套的了。
0: 对，能够做到位。也鼓励旅游企业呢，整合房车销售、租赁、旅游出行等资源，推出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壮大房车消费市场。这个呢，其实也能够想象得到，比如说呢，我去新疆玩，落地之后呢，我能租房车，而不是租普通的车。租房车呢，它能一站式的给我解决我的后顾之忧。哎，这就是符合房车旅游的产品出现了。还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沿途停车区、观景台等设施，统筹考虑房车的停车需求，规范房车露营行为，整治违规使用明火、违规停放、私搭乱建，包括呢私接水电、乱扔垃圾、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绿地等现象，倡导无痕露营。其实这是一种 推广，咱不光是房车，我们出门旅游呢都希望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您制造的垃圾产生的垃圾随手带走，
1: 对，
0: 还有就是用火用电的安全问题，
1: 这点也很重要，要提醒大家随身带走自己制造的垃圾，还要去遵守景区的相关规定。那么第六点呢，就是完善房车的租赁服务。就是其实在那天我去看房车的现场的时候也在考虑，你像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说实话我要是买一房，其实现在房车整体价格说实话它的这个区间啊，它会根据不同消费群体去定，基本上一个家用车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个房车。以前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房车都是百万级的车，但是那天去这个车展之后看了，其实你花20多万就能够买到一个房车，
0: 甚至还有便宜的房车是10来万，
1: 然后当时我记得在现场看了一款车就是10几万，旁边的那个阿姨还说了，哎呀这自己改装一下都这钱都下不来呢，这可真划算。所以呢其实这个房车购买这个问题呢，其实钱的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用的频率可能没那么高，折合起来可能不划算，那么有更多人就会愿意考虑我去租一个房车，这一次出行。那么针对于租的这个群体也出了相关的一个要求了，就是鼓励咱们汽车的租赁企业开展房车租赁业务，结合旅游资源科学去布局租赁的网点，推广信用免押、异地还车等服务。这简直太棒了，不用说咱在北京买租的车，我要去云南玩一遭，然后我还得再返回北京，那真的是太疲惫了。我可以直接在云南我就还了车，然后我坐飞机回来，对不对？你看这种异地还车服务，还有一个就是强化一些应急的保障，支持房车租赁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这些技术去提供智能推荐、视频看车、远程指导等这些服务，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侵害房车租赁消费者的权益行为。
0: 哎，这是关于房车的租赁，包括呢还有一些金融支持的力度，以及房车消费促进的行动，推动房车生活的一种新方式，培育房车消费文化，包括安全管理责任呢，在这个新措施当中呢，也都说清楚了，比如说用火用电的管理、政策的衔接、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房车消费的各项措施能够落地落实。也相信呢，未来我们能够买到一房车，感受到房车和家用车呢是没什么区别的，在路上充电呀，各个方面的设施配套的都比较完善，这个房车呢在生活当中出现的场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在出门旅游的时候选择性也就更多了。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0: 秋收忙不停，防火莫疏忽。秋风至，硕果落，一年一度的秋收开始了。田间秸秆堆积，农事作业集中，秋季田乱扔烟头，加强火源和电源管理，严防火烧连营。注意用电安全，秋收季节要落实做好场地院落的防火措施，不乱拉乱接电线，定期对收割机等设备进行检查保养和维修。收割入场的农作物要远离火源和电源储存，不要让小孩在场院内玩耍，不要在场院内吸烟，备足灭火工具和水源。不要焚烧秸秆，秋收季节多数人开始收拾农田内的秸秆，有的农民会在农田内就地焚烧秸秆残余，焚烧秸秆不仅影响了空气环境，也给秋收安全带来了隐患。不要在田间地头焚烧秸秆，防止危险发生。注意可燃物，稻草、秸秆等可燃柴草要统一堆放在村外安全地带，要远离道路存放，远离电线火源，不要堆放在房前屋后，也不要堆放在房顶上，离烟囱电线很近，容易引发危险，要记得及时清理，避免堵塞消防通道和逃生疏散通道。家中配备灭火器，家中宜配备家用灭火器，常见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使用办法是，拔掉安全栓，站在上风位置，对准火焰根部，一手握住压把，一手握住喷嘴，压下压把，左右扫射，快速推进，直至火焰熄灭。增强防火安全意识，严格遵守安全规范，正确使用收割机等设备，不超负荷使用，不在田地里、收割机内吸烟， 不要乱扔烟头，运输粮食时不要超载超高，注意车辆安全，及时清理房前屋后的可燃杂物，做饭时不离人，外出前要记得三件事。

0: 熄火、断电、关燃气。如遇火灾，不要惊慌，不要贪恋财物，及时使用正确的方法逃生避险，并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1: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
2: 冷暖相伴。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
0: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岁月匆匆，别太为难自己，累了就歇一歇，烦了就静一静。
3: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必去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去纠结过往的一些遗憾，随心而行，自在生活。
0: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3: 我是唐雪，
0: 咱们明天见吧。
3: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北京亚泽集团以高纯石英材料的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壁垒，成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核心环节的突围力量，为芯片制造打造国产石英之盾。北京亚泽位于顺义区金马工业区，成立于2019年，是我国半导体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重要力量，也是顺义区第三代半导体产业赛道上的标杆企业。集团专注于集成电路自主可控、高纯石英材料和零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围绕矿物提纯和制备这一核心难题，公司搭建了企业研发中心、校企联合实验室等多元创新载体，并在一年内完成了由校企联合实验室升级为中国非金属矿行业重点实验室。石英材料应用于芯片制造关键环节，是新一代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基础材料，同时也符合顺义区大力发展培育的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方向。北京亚泽组建了由院士带头的本硕博研发团队，深化对矿石学特征、高温水淬工艺的系统研究，自主研发出选择性高效解离加多流程强化分选加深度除杂纯化技术路线，打破了高纯石英材料提纯和制备、高精度制品加工等核心技术国际壁垒。其自主研发的石英砂纯度对标国际 IOTA 系列标准，达到99.9991%，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凭借硬核技术，北京亚泽成功打通了从非美英石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成为国内首家且唯一实现非美全链产品批量化供应的企业，为我国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厂40至28纳米成熟制程及14纳米先进制程提供了关键零部件保障。目前其产品已在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华虹集团、长芯存储等头部晶圆厂完成验证并实现规模化供应。同时，北京亚泽与北方华创、燕东微电子、中微半导体等设备厂商建立了稳定的供应关系。近年来，北京亚泽多次在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优秀成绩。北京亚泽集团董事长李亚杰表示，入驻顺义以来，北京亚泽建立顺义区产业扶持政策红利，实现快速成长。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主业，强化全产业链优势，深化与产业巨头合作，全力推动集成电路国产化进程，为顺义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三代半导体集群注入更强动能。记者李一鸣报道。8月底，中德示范区北区景观提升工程完工，花园中国槐与银杏撑起浓荫，红枫与元宝枫点缀其间，绿荫掩映的小径上，三两结伴的企业员工边走边聊。项目位于赵泉营镇，为3横6纵9条道路的沿线绿地区域，涉及道路包括百营路、西营路、元营路、东营路、赵峰一街、火四路、北高路、昌津路、东营路至火四路段、昌津路大广高速至北高路段，总面积超26万平方米。景观提升工程整体规划为一轴两带多核心，分为西部门户区、内部花园区和还原绿地区三个功能区。区园林绿化局项目负责人杨威介绍，中德示范区北区景观提升工程是2025年北京市重点工程，立足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以产景交融、绿产共生为核心理念。在植物配置上，工程以生物多样性加迹象层次感为核心，搭建起桥灌篱立体绿化结构。走在园区内，春可赏花，夏可纳凉，秋可观叶，冬可品枝，四季景致已然成型。对于在园区工作的企业员工来说，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企业员工马晨说，以前中午休息只能在办公室里趴一会儿，现在出了门就是公园。工程还增设了绿地休憩道路， 运动场地与服务设施，打破了单一绿化的功能局限，融入了多样化的休闲场景。西部门户区提升了绿地品质，完善了基础设施，塑造了园区的绿色门户形象。内部花园区落实花园城市发展理念，系统性提升了园区绿化品质。环园绿地区则打通了环园区慢行系统，构建起环园景观廊道，实现了全龄友好公园的建设目标。对于赵泉营镇而言，这片绿意远不止于好看。景观提升工程完善了园区基础设施，优化了绿色空间，增加了休闲设施，实现了生产生态生活于一体的花园式产业园区建设目标。一个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工作环境，正在成为园区招商引资的软实力。项目建成后，提升了园区空间，优化了营商环境，增强了招商及产业集聚能力，推动片区产业提质转型，实现了生态品质产业协同提升。从工业干道到生态廊道，中德示范区北区核心区的这片绿色蝶变，不仅是26万平方米土地的焕新，更是一次产城融合的生动实践。正如项目设计理念所倡导的，打造生态友好、城市友好、员工友好、社区友好的 4.0 花园式工业园区景观典范。绿意之上，产业在生长，花园之中，城市在呼吸。记者李一鸣报道。火场逆行冲锋、抢险救人的消防员，如今多了一重新身份。在顺义，这些平日里与火场打交道的小伙子们，开始走出训练场，奔赴街巷楼栋，把消防守护前置到隐患萌芽之前。八月底，顺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各大队所属消防救援站开展监督执法现场教学。在监督员的专业指导下，消防员开启系统化学习，逐条钻研消防法律法规，掌握检查核查清单，深入各类九小场所、居民小区，排查隐患，宣讲知识，正式走上防火监督执法一线。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今年三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防消一体消防执法监督，支持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依法开展消防执法工作。随后，北京各区相继启动探索，顺义本轮开展执法行动，正是这一轮改革在基层的落地实践。在近期的执法工作中，李桥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发现一处高层建筑存在突出火灾风险，消防设施未按国家标准配置，未保持完好有效。执法人员经过现场查看，依照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综合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从发现隐患到依法判定，消防员完整贯彻执法流程。参与执法的消防员赵宝杰说，以前是研究怎么把火最快灭掉，现在得琢磨怎么让火根本烧不起来。角色转变带来的不仅是工作内容的增加，更是思维模式的升级。消防员在排查隐患的同时，也在把辖区的道路、水源、建筑布局真正摸透，让熟悉辖区情况的战斗员同时成为检查员，防和消就能拧成一股劲。这一轮防火监督执法标志着顺区基层消防救援队伍彻底告别了单一的灭火救援履职模式，正式迈入防消一体新阶段。防火监督与灭火救援双向联动，互补发力，一方面精准排查，高效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从源头降低火灾发生率，另一方面以实战练兵锤炼队伍，全面提升一线消防员隐患识别、灭火救援监督执法、宣传教育的综合能力。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整改落实，常态化开展基层消防救援力量与防火监督员联勤联动，夯实基层消防救援站监督执法业务功底，以更专业、更贴心、更精细的消防服务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火墙。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 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型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身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3: 少年首战。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小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

0: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3: 鞋管网格二合一，
4: 脚步丈量百家心，
5: 议事厅里解难题，
3: 积分板上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慢点慢点。
8: 怎么了？
1: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8: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9: 小伙子，谢谢你了。
7: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8: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4: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 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2: 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 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志向，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3: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9: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8: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0: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3: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2: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4: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4: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7，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力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

0: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
1: 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15/57，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15/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0: 15/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4: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5: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4: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5: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4: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8: 今天正在安排。
4: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
5: 告状啊！
4: 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5: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

0: 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2: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碰了碰，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祝贺女子迪。
1: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2: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5: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

0: 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昌平区调研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工作时强调，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打造创新引领的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高地。
0: 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举办，9家台企签约共建两岸科创中心。
1: 15五优化营商环境规划发布，本市营商环境2035年将达到全球标杆。
0: 北京站稳独角兽第一城，独角兽企业总数居全国首位。
1: 本市针对秋招举办大规模现场招聘会，提供20000多个优质岗位。
0: 戏曲文化周、运河艺术周将接连登场，多项重点文旅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假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在昌平区调研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合成生物制造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跟世界科技前沿变革趋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大力推动合成生物制造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打造创新引领的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高地。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尹力指出，要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有组织科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合成生物制造科学研究，持续优化合成生物制造产业空间布局，加快建设中试基地和共性技术平台，探索北京总部研发加经济落地生产协同发展模式。尹力强调，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全力支持合成生物龙头企业发展，聚焦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现代农业等应用领域，加强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吸引更多国家级合成生物重点项目在京落地，鼓励引导企业与在京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尹力要求，要积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在市场准入、示范应用等环节开展先行先试，创新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统筹发展和安全。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会见瑞士德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邓静熙。尹力说，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人工智能等产业蓬勃发展。近年来，北京高端人才集聚态势进一步凸显，在京两院院士约占全国一半，高背景科学家人次居全球城市前列，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达到225万人。我们深入推进人才国际化交流，不断完善人才发展政策体系。德科集团是世界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希望德科集团发挥自身优势，与北京相关机构、企业等深化战略对接，拓展合作领域，深入分析研判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趋势，持续扩大在京业务布局，同时共同办好用好中欧人才论坛，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按照市委统一安排，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参加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活动。李秀岭说，北京作为首都，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奋斗精神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以实干奋斗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

0: 北京新篇章。李秀岭说，要抓住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希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继续发挥学科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广大青年人才身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希望大家以奋斗在产业一线的科技人才为榜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展现才华，实现梦想，建功立业。活动中，来自实验室智能升级、区块链、航天领域的一线科技人才做报告。宣讲结束后，李秀岭前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融创智谷实验平台走访调研。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42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审议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研究了关于发展京郊现代乡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建议，关于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立法协商工作方案，书面听取了围绕以高质量数据支撑科学智能、引领科研新范式、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议题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会议研究了召开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有关事宜，决定于9月28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0: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于本月19号到21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聚焦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能源汽车等前沿热点。大会以经贸科技为媒，促进两岸共探技术新趋势、共商产业新路径、共拓合作新空间。开幕式上，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美格绿能、伽利略科技等9家台企签约共建两岸科技创新中心，16家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京台企业现场达成经济科技项目合作。19号举行的大会主论坛现场，北京市推进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成果发布，集中展示相关政策措施落地成效和两岸交流合作成果。北京经开区同步开展专题推介，发布两岸科技创新中心支持政策4.0版，围绕科创研发、企业培育、 AI 赋能、人才保障等4个方面搭建全周期、全要素、多层次一体化服务体系。本届论坛将智慧医疗作为重要议题，现场发布20项两岸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新技术，举行两岸智慧医疗产业合作联盟伙伴签约仪式，16家单位加入两岸智慧医疗产业合作联盟。本届论坛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论坛采取1+4+N模式，除一场开幕式及主论坛外，还围绕智慧医疗、生物科技、金融、新能源汽车举办4场平行论坛，设置 AI 加医药制造、绿色发展、人才、女性、知识产权等 N 场专题活动。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15-57优化营商环境规划昨天出炉，这也是北京连续第2部营商环境5年专项规划。规划围绕6大环境提出29方面改革举措，更加突出伙伴式服务理念，以企业全生命周期感受为标尺，对标国际前沿案例，为各类经营主体安心经营、创新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具体来说，规划提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整治内卷式竞争，将筹集房源1.2万多套，面向新毕业大学生等青年人才开展专项配租，升级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企业可以一站式查询对接全市30多家银行的300多款金融产品等。继续纵深推进一件事改革，已经新增上线育儿补贴、教师资格认定等18个高校办成一件事业务，累计推出137个，面向企业发布7项出海服务包，包含数字经济、人才职业资格评价、通关会企、税收、知识产权、海外市场拓展等领域的政务服务。在未来，企业走出去可以更便捷地获得专业服务。 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的营商环境整体水平位居全球前列，到2035年，营商环境达到全球标杆，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0: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球独角兽企业观察报告，今年上半年全球新进独角兽企业179家，同比增长250.98%，其中中国68家，同比增长近6倍。截至6月30号，北京独角兽企业总数达到145家，居全国首位，站稳独角兽第一城。独角兽企业通常指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并且没有上市的创业公司。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持续引领发展。上半年，全球新进独角兽企业中，102家为人工智能企业，占比56.98%。其中，中国新进独角兽企业里，42家为人工智能企业，占比61.76%。
1: 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现场汇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累计释放超过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精准搭建就业对接桥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我是社长，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3: 早晨9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2: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招聘会，数量非常多，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3: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4: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3: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训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华邦职业技能培训海淀学校有限责任公司校长安金福告诉记者，
5: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定制走了。
3: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现场还发布了首都公共就业服务集成包，可在微信公众号就业在北京一键查询惠民政策和重要信息。此外，本市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多项重点文旅活动将陆续登场，覆盖戏曲文化、国际艺术、休闲市集等多元品类。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园博园举办，设置园林观戏、戏曲妆造体验、戏曲音乐会等内容，打造沉浸式戏曲文化场景。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号到27号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启幕，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将带来22场文艺演出，同期开设运河中秋主题市集，汇集各国美食、特色文创与趣味互动项目。另外 ，WTT 中国大满贯2026、颐和园3山5园文化市集、陶然亭公园菊花文化节等特色活动也将全域铺开，点亮京城秋日氛围。
1: 中国科技馆日前重磅开启品牌特色活动“科学之夜”，整合沉浸式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科技光影秀、科普舞台剧、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打造高品质夜间科普嘉年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6: 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夜幕降临，中国科技馆的灯光渐暗，天河核心舱模型上却亮起一片星河。3D mapping 投影技术将实体舱体变成巨型光影画布，蓝色地球缓缓旋转，空间站张开太阳翼掠过星海，深邃宇宙与真实舱体虚实相融，遥远的太空家园仿佛被搬到了观众眼前。杨同学看完后连连赞叹道：“
8: 就是很震撼，夜间看的话，说吧，就特别有氛围感。”
7: 经常带孩子来科技馆的苏女士说，
8: 我感觉这个夜间跟白天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晚上的话活动

0: 也会更加丰富一些，而且晚上还可以观察一下星空。
1: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到，科学之夜正是为回应公众需求而举办。
2: 当夜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灯光就可以大放异彩。大家都习惯于白天来科技馆，但是晚上呢，大家更可以感受到科学博物馆的沉浸感。希望通过 AI 的这种强烈的介入，能够在一些科学场景的探秘啊，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科学的这种底层的一种发展的逻辑，同时增强他们的好奇心。
1: 光影之外，馆内同样热闹，孩子们穿梭在互动装置之间，家长们举起手机记录，欢笑声此起彼伏。科学之夜期间，不仅展厅开放供观众夜游参观，还设置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科普舞台剧、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郭哲表示，
2: 我们会把科学教育、科学文化高质量的这些作品会在一个夜晚集中的呈现，同时呢，把我们所有的主题展厅以一种新的逻辑做一些构造，所以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像到科学知识的大海里去畅游，这是一种沉浸式的对科学的体验。
1: 本次科学之夜活动于9月20号、9月25号至27号继续向公众开放。科学化未来、科学真好玩、科学体育空间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也将陆续登场，不断丰富夜间科普内容，为公众带来更加多样的科学体验。
3: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压力增大。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昨天对辖区密室逃脱、电影院等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检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4: 每个屋有几个安全出口？
5: 两个。
6: 在西城区一家密室逃脱门店，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大队防火监督员米松正在逐项检查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双节长假，密室逃脱、电影院这类密闭场所人流集中，是节前检查的重中之重。
4: 线上圈的一处密室逃脱和一个电影院进行检查，主要对这个安全出口、消防设备设施，包括灭火器、消防栓使用、人员培训进行检查和培训。人密场所还有商市场、还有宾馆、酒店、旅游场所，都是咱们每个节前比较重点检查的。
6: 密室逃脱、环境昏暗、电影院相对封闭，两者的共性隐患都集中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一旦发生火情，顾客不熟悉逃生方向，很容易造成拥挤踩踏。米松介绍了针对于这类场所的具体要求。
4: 密室逃脱跟电影院它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人流量比较大，而且密室逃脱的这个环境比较黑，出现的问题就是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所以进场之前要熟悉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标时，不懂的可以问工作人员。针对密室逃脱，我们要求进场之前明显处要设置一张疏散指图，要求每个安全出口要设置灯光型的疏散指标石，以便发生情况能及时逃生。
6: 在首都电影院西单店，店长张涛介绍了节前的准备工作。双节期间，观影人流集中，进场散场是疏散的关键节点。影院按岗位给员工划分了不同职责。
7: 节假日营运高峰时间，其实主要是人员集中的进场散场、各个通道的疏散引导，以及通道是否有堆积物阻挡，这块我们会着重检查，同时也会对于我们的各个应急灯啊、应急设备这些也会做出检查。在每个重点节假日之前，都会组织相关的演习，比如说消防的、疏散的、反恐的，这些都会做。我们是根据岗位不同，比如说我们卖品的这个岗位，他们离消防设备比较近，他们就会去做灭火的工作。像我们卖票的这块呢，通讯的这块方便比较近，所以他们就会做通讯的。然后我们的场务员工会去做疏散的工作。
6: 在检查现场，府右街特勤站消防员程子明也向市民做出安全提示。
8: 双节来临之际，如果发生火灾在电影院，大家一定要按指示标识撤离，不要拥挤，不要踩踏。是商铺人员和工作人员及时疏散群众，拿起灭火器、消火栓及时灭火。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首都师范大学良乡校区二期工程北区建设项目昨天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明年投用。本次封顶的建筑群位于首师大良乡校区北端，总建筑面积大约13.43万平方米，包括6栋宿舍楼、3栋教学楼、1栋食堂及相关配套。
3: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首个周末，入园读者达到15.3万人次，其中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突破9万人次，创下本届单日最高接待记录。
10: 昨天是全国爱牙日，医生介绍，根据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5岁儿童乳牙龋齿患病率超过70%，轻加工及含糖食品摄入过多是造成龋齿的主要原因。3岁以上儿童应当使用含氟牙膏，每半年。

0: 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易患龋齿的儿童要缩短到三个月。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充值一个月，门店换招牌，预付卡余额怎么办？
4: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就装修完就可能还贵了，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六月底装修升级搞促销，仅仅一个月后就更换新店，消费者卡里的钱怎么办？近日，市民刘女士反映，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4道口店充值后一个月，门店经营主体变更，新店不认旧卡，需要消费者再次充值或者按原价单次消费抵扣一半。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4: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说装修完就可能还贵了，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5: 刘女士告诉记者，6月17号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4道口店消费时，店员说正在搞促销，还向她介绍了预售券和会员储值两种办卡方式。
4: 它是一种是你办次卡，我是1071次，然后就可以洗浴搓澡，就是大概合下来是150左右一次。然后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充卡的，然后每次就5折，好像有2000到5000不等。
5: 同一时期，老顾客李先生充值了2000元，他选择的是会员储值模式。
6: 我是他们家老顾客了，实际上是第三次充，但是我在最后一次充值的时候，他已经是在装修了，我以为他退租一部分面积，然后压缩成本吧。
5: 7月10号前后，刘女士路过时发现这家汤泉良子已经闭店，门口写着装修升级。8月新店开业，包括刘女士和李先生在内的众多消费者都收到了短信。
4: 应该是8月的时候，他就换成了汤泉半岛，然后这个汤泉半岛又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现在就是变成他们家了，以前的卡就不认了，让我加倍充值才能让我继续用。
6: 目测它那里边的所有的设施，包括前台的样式啊什么，就是我在之前用的时候就没变过，只换了这一个4个字，原来叫汤泉良子，把这良子换成半岛了。
5: 记者查询发现，汤泉半岛的营业主体为北京美的4道口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9月15号，记者来到门店实地探访。汤泉半岛位于海淀区的经果商厦 A 座3层，商厦外立面上有汤泉半岛的招牌，楼梯及电梯内也有汤泉半岛标识。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店铺变更一事，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7: 是他们走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留这儿了，人家房东不让他拿走，他欠下房东200多万房租，然后这个房东又跟我们的老板有诚信，就是一个租赁合同。
5: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了预付卡用户的后续解决方案。
7: 我们也是想继续留住你们这一批顾客，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让你们损失少一点，我们只是想收一个成本费，票加搓澡加2个小项的，就是您只需要交60块钱，你就可以正常使用，就是1次60。
5: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每次消费按原价从旧卡余额中划掉一半，剩下的部分需要现场支付。 此前，消费者李先生提到，针对会员储值，新店给出的另一个方案是充值同等金额。对于这两种方案，李先生算了一笔账。
6: 方案一来说，它本身就有五折卡，就你充多少就当五折用，那其实是一样的，但还是原来的作废。然后它方案二呢，你在大众点评团购他们的洗澡的券才58块钱，相当于是我用原价，我还反而要多花钱，还得刷掉我卡里的60多，我还自己再单掏60多。
5: 这笔账算出了预付卡消费者的无奈。继续充不划算，不继续充余额可能作废，消费者该怎么办呢？涉事门店营业主体为北京北三环汤泉良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记者多次尝试联系营业执照上的陈姓负责人，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海淀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表示，
8: 是之前咱们其实有一个那个预付卡条例，然后这有一个那个预付卡备案信息，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但是呢他要是备案的话都好说，但是他没有备案的话这个东西就没有，然后像他这种跑路的情况就已经彻底跟备案都没有关系了，这就只能是通过司法解决了。
5: 没备案的商家一旦跑路，事后维权难，成本高，如何提前预防呢？海淀区商务局这名工作人员给出了建议，
8: 尽量能不充值就别充值，然后能使团购就使团购啊。如果真的想充值，我可以去查一下他的那个营业主体，就是营业执照上的那个名字，去咱们这块他叫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服务系统，把这个营业执照信息那个名字输入进去，就能查他有没有备案信息了。
5: 预付费本应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契约，不应成为商家卷款跑路的可乘之机。从经营主体变更后的责任到预付资金存管的约束，法律法规已经为消费者搭建起了保护框架，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落细。当备案、存管、监管、追责环环相扣，不留缝隙，消费者才能花得放心，商家也能赢得信任。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新，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9: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2: 燕窝，
1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3: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4: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5: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00%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1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8: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19: 以上为广告时间。
20: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2: 热搜爆了。
2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2: 弹幕。
21: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北京亚泽集团以高纯石英材料的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壁垒，成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核心环节的突围力量，为芯片制造打造国产石英之盾。北京亚泽位于顺义区金马工业区，成立于2019年，是我国半导体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重要力量，也是顺义区第三代半导体产业赛道上的标杆企业。集团专注于集成电路自主可控高纯石英材料和零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围绕矿物提纯和制备这一核心难题，公司搭建了企业研发中心、校企联合实验室等多元创新载体，并在一年内完成了由校企联合实验室升级为中国非金属矿行业重点实验室。石英材料应用于芯片制造关键环节，是新一代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基础材料，同时也符合顺义区大力发展培育的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方向。北京亚泽组建了由院士带头的本硕博研发团队，深化对矿石学特征、高温水淬工艺的系统研究，自主研发出选择性高效解离加多流程强化分选加深度除杂纯化技术路线，打破了高纯石英材料提纯和制备、高精度制品加工等核心技术国际壁垒。其自主研发的石英砂纯度对标国际 IOTA 系列标准，达到99.9991%，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凭借硬核技术，北京亚泽成功打通了从非美英石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成为国内首家且唯一实现非美全链产品批量化供应的企业，为我国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厂40至28纳米成熟制程及14纳米先进制程提供了关键零部件保障。目前其产品已在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华虹集团、长芯存储等头部晶圆厂完成验证并实现规模化供应。同时，北京亚泽与北方华创、燕东微电子、中微半导体等设备厂商建立了稳定的供应关系。近年来，北京亚泽多次在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优秀成绩。北京亚泽集团董事长李亚杰表示，入驻顺义以来，北京亚泽建立顺义区产业扶持政策红利，实现快速成长。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主业，强化全产业链优势，深化与产业巨头合作，全力推动集成电路国产化进程，为顺义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三代半导体集群注入更强动能。记者李一鸣报道，八月底中德示范区北区景观提升工程完工，花园中国槐与银杏撑起浓荫，红枫与元宝枫点缀其间，绿荫掩映的小径上，三两结伴的企业员工边走边聊。项目位于赵泉营镇，为3横6纵9条道路的沿线绿地区域，涉及道路包括百营路、西营路、元营路、东营路、赵丰一街、火四路、北高路、昌津路、东营路至火四路段、昌津路大广高速至北高路段，总面积超26万平方米。景观提升工程整体规划为一轴两带多核心，分为西部门户区、内部花园区和还原绿地区三个功能区。区园林绿化局项目负责人杨威介绍，中德示范区北区景观提升工程是2025年北京市重点工程，立足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以产景交融、绿产共生为核心理念。在植物配置上，工程以生物多样性加迹象层次感为核心，搭建起桥灌篱立体绿化结构。走在园区内，春可赏花，夏可纳凉，秋可观叶，冬可品枝，四季景致已然成型。对于在园区工作的企业员工来说，变化是实实在在的。 企业员工马晨说，以前中午休息只能在办公室里趴一会儿，现在出了门就是公园。工程还增设了绿地休憩道路、运动场地与服务设施，打破了单一绿化的功能局限，融入了多样化的休闲场景。西部门户区提升了绿地品质，完善了基础设施，塑造了园区的绿色门户形象。内部花园区落实花园城市发展理念，系统性提升了园区绿化品质。还原绿地区则

0: 了这片绿色蝶变，不仅是26万平方米土地的换新的生动实践。正如项目设计理念所倡导的，打造生态友好、城市友好、员工友好、社区友好的 4.0 花园式工业园区景观典范。绿意之上，产业在生长，花园之中，城市在呼吸。记者李一鸣报道。火场逆行冲锋、抢险救人的消防员如今多了一重新身份。在顺义，这些平日里与火场打交道的小伙子们开始走出训练场，奔赴街巷楼栋，把消防守护前置到隐患萌芽之前。八月底，顺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各大队所属消防救援站开展监督执法现场教学。在监督员的专业指导下，消防员开启系统化学习，逐条钻研消防法律法规，掌握检查核查清单，深入各类九小场所、居民小区排查隐患，宣讲知识，正式走上防火监督执法一线。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今年三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防消一体消防执法监督，支持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依法开展消防执法工作。随后，北京各区相继启动探索，顺义本轮开展执法行动，正是这一轮改革在基层的落地实践。在近期的执法工作中，李桥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发现一处高层建筑存在突出火灾风险，消防设施未按国家标准配置，未保持完好有效。执法人员经过现场查看，依照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综合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从发现隐患到依法判定，消防员完整贯彻执法流程。参与执法的消防员赵宝杰说，以前是研究怎么把火最快灭掉，现在得琢磨怎么让火根本烧不起来。角色转变带来的不仅是工作内容的增加，更是思维模式的升级。消防员在排查隐患的同时，也在把辖区的道路、水源、建筑布局真正摸透，让熟悉辖区情况的战斗员同时成为检查员，防和消就能拧成一股劲。这一轮防火监督执法标志着顺区基层消防救援队伍彻底告别了单一的灭火救援履职模式，正式迈入防消一体新阶段。防火监督与灭火救援双向联动，互补发力，一方面精准排查，高效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从源头降低火灾发生率；另一方面以实战练兵，锤炼队伍，全面提升一线消防员隐患识别、灭火救援监督执法、宣传教育的综合能力。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整改落实，常态化开展基层消防救援力量与防火监督员联勤联动，夯实基层消防救援站监督执法业务功底，以更专业、更贴心、更精细的消防服务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火墙。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

0: 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身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

0: 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慢点慢点，
3: 怎么了？
2: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3: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4: 小伙子，谢谢你了。
1: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登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7: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6: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7: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8: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7: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9: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9: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1: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2: 亲民呐，
1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2: 情怀呀。
11: 得嘞，咱走着。
1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4: 书接前文，这两条鞭跟两条长龙差不多少，光滑缭绕，夺人的耳目。耳轮中就听见咻咻，哗啦哗啦哗啦，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咻咻咻。一开始，一招一式都特别慢。你都能看出来什么玉女穿梭。